0: 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我告诉你，北京啊，就我们这儿啊，可以说百年未遇，就没有持续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这么热带来什么不？心脑病的高发，心脑病的猝死，甚至突然间的猝死。一个热，一个气温的骤变，对心脑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心脑绝对会出事。这都多少年没经历过这么高温了。你知道我是退休返聘呐，周一急诊轮岗值班。你知道现在医院急诊啥情况不？就那救护车甚至都不熄火了，送来一个马上还得走，说上哪儿去接下一个去，马上就得掉头就得走，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就突发的太多了，而且全都是老年人。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个是怕热，一个是怕冷，一个就是啥呀，气温的骤变。所以三伏天为啥这老人走的多，全是心梗猝死的，全是一下子就脑淤血走的。周一我值班一起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老杨啊，你休息休息，在后边坐着，能坐吗？那全是病人，就晚上那一会儿，7点多到8点半，一个多小时，看了6个急性心梗患者，还有4个突发脑梗患者，啊，还有2个是外伤意外的。你就说心脑意外的人多不多吧？我就在那个急诊中心呢，我就感慨，你看有一个30来岁小伙子，没抢救过来。哎呦，我瞅着我都惋惜。所以，真是人生无常啊！所以，当你还在抱怨老天不公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已经就不在了。你像咱们很多病友啊，常说一句话啊，说我怎么摊这么个病呢？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其实我想告诉你，那还有很多人呢，没等生下来就夭折的呢，还有很多人生下来甚至就脑瘫的，那还有很多人刚生下来啊，那妈妈就不在了，还有很多结婚的时候啊，爹妈一分钱不管的，那还有很多啊，有病了儿女没一个人来照顾啊，一天不来看的，有多少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上最后一句话呀，有多少人带着

汉走的，有多少人是带着牵挂走的，那有多少人是带着不舍不情愿不愿意走的，没办法呀，病在这儿呢，那这病要来了，对吧，你咋商量，不跟你商量啊。所以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这不是讨价还价呢啊，这不是菜市场，你买那土豆茄子辣椒是吧，你说我跟阎王爷讨价还价，不可能。所以我在急诊我待两个小时，我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啊，就是啥呀，生命无常，真的生命无常啊。可能你会觉得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得这个病呢，你说我这心脏一天天的啊，要死要活的，你说别人咋没事呢，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就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呢，这病怎么找到我了呢，太不公平了。你千万别这么想，就像刚才我说的，那还有生下来就患有脑瘫的呢，那怎么办，对不对，你看产检的时候也没有说孩子啊脐带绕颈啊，说孩子也没缺氧啊，啊那羊水也没浑呢、啊、那怎么生下来就脑瘫呢，你解释吧，对吧，你咋解释，那还有生下来胳膊腿不好使的啊，我接诊一个，那孩子生下来10斤多，自然生产太大了啊，在别的医院接生的啊，那大夫也是胆大，这帮着往外拽呀，这一拽好嘛，孩子的胳膊神经给你拽折了，你想想那小孩那多嫩吧啊，那胳膊这块有个臂丛神经就支配胳膊的啊，一下子嘎嘣拽折了，这孩子胳膊呀就没知觉，就上我这儿做康复针灸。人这一辈子啊，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啊，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林呐、啊，人这一辈子啊，从出生就不公平，有的人真那样，就一辈子没挨过累，一辈子没吃过苦，说有没有，有，那有没有一生下来就全是苦了，有没有，也有，整个全是坎儿。讲话了，啥不好的事都赶上了，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生下来哎呦哈，那人家就含着那个金汤匙来的，你生下来嘴里啊啥也没有啊，咱讲话了，就上锈的那破铁勺子都没有，你能跟人家比啊。所以这人生下来并不是相同的，但是呢你别去计较，因为你计较也没用，对不对，但是你记住，既然你活下来了，讲话了，不管多苦多难，那老天爷高低他得给你一碗饭吃，那咱们呢就得对得起老天爷给的这碗饭，对吧，咱们就得好好活着，不是说为了谁，这一辈子来一趟世上不容易，为啥不好好活着呀，本来就人生无常，生命无常，尤其今年你再赶上个多事之秋，你是不是得注意点啊，你是不是得小心点啊，你是不是得别出啥事啊，尤其心脑这一块。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啊，生命无常真让人猝不及防。你像我前两天晚上在医院啊，我在急诊待了那么一会儿，你说送来多少个心梗脑梗的患者了啊，送来多少个突发猝死的，你以为送到医院就万事大吉了啊，就能保住命吗，就一定说是能救活能抢救过来吗，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其实这话是说给谁听呢，就是说给那个心梗患者听的，就是给这些个脑梗患者听的。就前不久我给大伙讲过没，就咱们医院肝胆科王主任就在肝胆方面啊，那都全国。

可有名了，比我年龄能大个两岁。半夜呀，突发心梗，猝死在家里了。你包括我还认识一老大姐，医院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时候，家里那个油烟机呀，就总用啊，完了之后没有吸力，说这怎么回事呢？你说，也开着油烟机，但是呢，一点油烟子也吸不进去，是不是那个风轮上油污太多了，太沉了，转不动了，还是怎么的？那个排烟道堵了呀？合计站凳子上去看一看，擦一擦，这上凳子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站上去就迷糊了，这一迷糊站不住了。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啊！送到医院 CT 一查，好嘛，脑出血。这得亏是啥呢？就是送的及时，那这人呐抢救过来了，但是半身不遂了，话都说不了了。一说话啊，就那嘴直流汗喇子，走路都走不了，一个人架着都走不了。这看着我就哭啊！我为啥和大伙说这些呢？就你再优秀的人，你在疾病面前你也不好使，到最后你会发现啊，真的是生命无常。你村里谁也好，邻居谁也好，你家亲戚谁也好，以前单位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你会发现这一唠嗑啊，谁谁谁没了，你会惊讶，哎呦，那身体都挺好的呀，是不是？那前段时间那还在一起说话呢，还打招呼呢，我听谁说挺好的，那怎么突然间就没了呢？就有这么个信儿呢？啊，怎么回事？一问答病啊，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这俩病。所以心脑病啊，不像其他病，这病来得快，太快了，让人猝不及防，说来病就来病。所以立秋啊，啊，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呀？就是一定要是稳住心脑，要通心，要救心，要通脑，要救脑。有人说，那有啥方法没？光说不行啊。方法有，你像舒和香这药啊，恰恰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还是那话，到啥时候干啥事儿。上秋以后啊，咱得干一件事啊，就是守护好你的心脑。为啥呢？哈，就是现在这个年呐，看不透，你发现没？看不透。你看以前有好多咱说24节气规定的都挺准的，现在这个年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啊，是吧？人讲话了叫什么双厄尔尼诺，冷的时候贼冷，热的时候死热，是这样吧？反正你看不透，那老百姓就遭罪呗，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守护好我们的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啊，咱们走哪儿啊，兜里你得给他揣哪儿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旁边，是吧？你给它放上一只，就是防止你睡觉的时候，防止你夜晚出事了。那、你兜里边你放上一只，对吧？包里啊，兜里啊，你放上一只。就是你外出，你说我去买菜也好啊，遛弯也好啊，防止你走在路上出事了啊，去哪儿捂的你都带在身上，就防止你外出出事。平时呢弄上一只放在桌子上，每天再往嘴里打上那么一点。为啥？它稳心呐、这药它通心，这药它救心。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啊，就是咱们说药面面药粉，不是，这叫舒和香。所以平日这叫治，关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叫救，知道了吧？你像心脑抢救是有时间的，就是越快救治危险越小，救治越及时这个效果越好。那反过来呢，越晚那就越晚，抢救的越晚那就完了。所以你说我等120，就你这个时间
一旦

心脑突发意外，120根本来不了，到不了。你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啊，过去一分钟，你心脑坏死就加重几分。这坏死之后不可逆转，已经坏死的它就逆转不了。所以当你心脑突发意外的时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坏死的面积越来越大，坏死的程度越来越厉害。这就是为啥你即使被120抢救到医院去了，啊，说120给你拉到医院进行抢救了，但你心脏病患者也会留下心衰的后遗症，就是这么个原因。这也就是你脑梗患者即使120给你送进抢救室了，大夫也用心的给你救治了，又是抢救又是输液的，到最后你还是留下了半身不遂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有半身不遂有后遗症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耽误时间长了，脑细胞脑神经坏死了。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它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坏死已经形成了，虽然说命抢救过来了，但是这个病灶永远留下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有舒和香呢，那就不一样了，对吧？犯病了你往嘴里打上那么一下子，你都不用说我非得打这一管进去，你就往舌下那大筋上啊，血管那位置打上那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就这么一点儿，它就能够把你拉拽回来啊，就能给你从心梗的后遗症上给你拽回来，就能给你从脑血栓半身不遂从这种情况给你拽回来。因为舒和香舌下入药，就是舌下怎么的，舌下走的是什么，舌下静脉血管吸收特别快，这叫舒和香。古代的时候啊，帝王用的，那不是传统的中药面，知道了吧？你把它打到嘴里啊，打到舌下，它能穿透你舌下静脉血管，这药能直达心脑，所以舒和香打进嘴里它就能止疼，给你通心脑，给你稳心，给你安脑，给你强心护脑，就相当于给你心脑抢救一样，就相当于给你心脑急救一样。所以当你突发心脑意外的时候，救心脑它能给你拽过来，所以你平时它就是治疗，知道吧？啊，我每天打上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这叫啥呀？这叫治疗，治心脑。一旦说有意外出现了，你往嘴里打上，那就是啥呀？救，就是救心脑啊。这一管打这一下止疼痛，打两下啊通血管，打三下强心护脑稳定心脑。这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可能睡睡觉这人就走了。所以我总说生命无常，人生无常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还意识不到啊，越是岁数大了就越感觉这些事啊随时都会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发生一样，甚至很多时候让人猝不及防。尤其今年讲话了，多事之秋啊，大家也看到了，天不正常，对不对？气候不正常。那天沈阳一老哥哥还说呢，说沈阳从今年五月份就开始下大雨，哎呦一直下，完这入伏之后呢，这个热呀，他讲话呢，一个小区的走好几个了。所以说咱们是不是得防着点啊，得别出事啊，最起码你要有这舒和香了，你心脑不出事啊，你心脑不出事，最起码咱们能每一天通过这啊广播戏匣子，通过咱们这收音机在一起天天约会啊，聊天唠嗑啊，对吧？你可别出事儿喽。孩子们呢都好好的啊，咱这个家庭啊就是完整了，对吧？每个人都安安全全的，我讲话呢，你这样你这家才能好啊，对不对？这才叫家和万事兴嘛，家里边特别和睦，这个家他安生啊。可能很多的老兄弟老姊妹啊，他会想说这舒和香就这么一针，那效果就这么好。有人说我记得我以前吃那一大包子汤药啊，那兄弟姐妹呀，你当初吃那个药你好。

了吗？咱们有多少人治疗心脏病喝汤药，那几副汤药甚至就好几千块钱，有没有这样经历的？你好了吗？对吧？你治好了吗？你那心脑血管的药你吃好没？你要吃好了你早就好了，对不对？你还至于那么难受吗？还至于说到处找药吗？兄弟姊妹们呐，时代在进步啊，咱们医院过去你取药还都是人工的，你现在都是机器了，对吧？你能想象得到吗？药局都是那机器人工作了啊，给你开的什么药直接在上面就嘣嘣嘣就弹下来了，完了有那个传送带就给你传送过来了。去年在一个火锅店吃饭啊，就给我送菜的那就是机器人。我当时还挺纳闷的，我这什么东西啊，还说话，能有个1.23米那么高啊，跟个圆筒似的。完了之后呢就出溜的走到你跟前，那肚子那嘣打开个门啊，那个菜就在里边你拿就行。你多先进呐、啊、所以时代在进步。有机会啊你再上外国啊，或者说呢你到咱们中国那个香港你去看看啊，你看看人家那个心脑药都什么样的。我6-7年前呢去了一趟日本，买了一瓶救心丸，我就想看看人家那个心脑药什么样的。啊，那药品不大，一打开老小了，就跟咱们那个中指的那个指头那么粗吧，1000多块钱里边就10粒药，可小可小了，但是都是舌下含服的。那里边那个成分我仔细一看就有舒和香，那成分里边就有舒和香。你看咱们国内一般用啥，用冰片对吧，但人家用舒和香。所以时代在进步，人呢就像我说的，咱们也该得换一种活法了。所以咱们心脑啊得换一种治法。你以往心脑啊，咱们有病了都是喝汤药对吧，那效果差，效果慢，吸收率低，所以吃完之后不见效。以往口服药啊，需要口服，需要经过这个食道胃肠吸收，肝脏的酶解，最后进入到我们血液，再给输送到我们心脑，绕那么一大圈，讲话了这药啊就所剩无几了啊。这就相当于你坐火车站站停啊，4个站点就得一停啊，就那大绿皮火车，你说这得到什么时候啊才能到目的地呀、啊、而且这人在火车里边给你折腾的哎呦精疲力尽呐、啊、所以你口服药它不就这样吗？什么丸药啊，膏方啊，啊包括那汤药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心脑药就舒和香，舌下入药，直接搁舌头下面直达心脑，这就相当于坐高铁。舒和香舌下入药就相当于你坐高铁一样直达，舌下打上那么一针，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瞬间进到心脑里了，这多好啊。每一天就是往舌头下面打上那么一管对吧，哎，打一下止心痛，打2下通心脑血管，打3下强心护脑稳心脑。我刚才讲了舒和香你平时用它是治疗，对心脑它是治，一旦有啥意外了你往那舌头下面打，它就是救心了，它就是救，知道了吧，哎，抢救救心脑。你每天往嘴里打那么一点，心脑每天就强一点，你心脑血管病每天呢它就能轻一点，你的心脑血管每天就能通一点，你像血管里边的血栓它每天就能少一点，慢慢你不就血管通了吗？慢慢你血管里边不就没有了血栓了吗？慢慢你那个心脑病不就好了吗？对不，心脏也强了，心脏也稳定了，脑袋也护住了，你不就离那个心梗脑梗猝死啊，离那个危险越来越远了吗？对吧，你不就治好你那心脑病了吗？所以它舒和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平时往嘴里打是治心脑，一旦有啥危险

了，往嘴里打它是旧，是旧心脑，所以这药给你心脑三大防护，那防心绞痛，防心梗脑梗，防护心衰脑血栓后遗症。所以简单点来说啊，防痛防梗防痰，你每天往嘴里打一下，治你心绞痛，治你心梗脑梗，治你

0: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合香营养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3: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他舒和香咱们免费试用那几天，你看那效果啊，有的心脏病患者啊，有的是那脑病患者，当时往嘴里打上之后什么感觉，讲话了，这脑袋瞬间就清醒了，脑袋也不嗡嗡了，耳朵也不响了。要没打之前呢，这脑袋一天迷迷糊糊的，一天天不清亮，就像有个紧箍咒扣脑瓜上似的。你往这嘴里打完以后，脑袋瞬间清醒了，不嗡嗡了，眼睛也不干涉了，戴着眼睛看啥东西也清楚了，戴着眼睛啊也湿润了。你想想，那血管通了，眼睛能不湿乎吗？眼睛能不清亮吗？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个脑血栓患者，老伴儿讲话呢，平时走路走不了，就是得两个人架着，一边一个得架着，说话都说不了，一伸舌头你看他那舌头是歪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说伸舌头，你想歪他就能歪，你说我不歪，朝前，那舌尖朝前，你会发现你这个鼻头、人中，包括我们这个舌尖，它是在一条线上，都是朝前的。啊，他就不行，啊，一伸舌头歪的，说话费老了劲了，听不清啊，而且也不爱说话了。这打上这药之后呢，说话可真亮了。大伙儿，你是没在旁边，你要在旁边啊，你能感受到那种病了好久了终于见亮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受你能感受得到。所以舒和香跟其他的心脑药完全不同，第一个药不同，你以前心脑用啥药，舒和香里边啥药啊，这叫舒和香啊，古代皇家用的。所以第一个药完全不同，第二个

制药工艺完全不同，这叫舌下入药，那能一样吗？所以舒和香第一个见效特别快，保你心脑平安，别出事儿。第二呢，三效合一，舒和香这药啊，你往嘴里打上之后，能止痛，能通血管，能强心护脑，能稳定心脑。一般心脑药要不就通血管，要不就溶栓，要不就化瘀，要不就怎么的抗凝血，要不就扩张血管，效果单一不说，关键是啥呀，副作用还很大，还不一定好使。你这个舒和香你往嘴里打上它就好使啊。第三，舒和香这药急救与日常二合一。啥叫二合一啊？就你平时往嘴里打药啊，它这是给你治心脑。你说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你往嘴里边打药，它这个时候啊它是救心脑。讲话了，能治能救。所以说一旦啊突发心梗来了，一旦突发脑梗了，你往嘴里打上之后它能给你拽回来呀。心绞痛病的疼得不行，往嘴里打上之后它能给你拽回来。这边剧烈脑血管痉挛疼痛的，那边往嘴里打上之后止疼了。所以你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咱们心脑病人是不是有出路了？所以吃完这药效果来得特别快。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说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说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就无论你哪一种心脏病，舒和香这药只要给你打上，效果那都是最快的。如果你有脑血管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无论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老年痴呆甚至出现了帕金森的，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效果最好的。你包括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这个世上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高血压或糖尿病。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血压高了，糖尿病死于血糖高了？哪有啊，都是死于啊高血压糖尿病所拐带出来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那、啊、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脑溢血啊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所以你记住我说的，就无论什么病，千病万病的一定是先治心脑。为啥舒和香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对症啊，过去老话啊，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让你免费试用啊？为啥敢让你免费试用啊？对不对？为啥敢呢？因为好啊，对吧？你效果不好，谁敢让你这么免费试用啊？所以这效果好不好，其实咱大伙心里是最有数的啊，用过的身体是最有感触的。我讲话了，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啊，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往嘴里打了那么几天的舒和香，你看他这个心脏就稳定了，吃了几天他睡觉就安稳了。咱们免费试用是吧，你问问大家的这个用后感受啊，你看看大家那个反响，讲话了那个反响老好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对心脑你就说好不好，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事给你救心。所以它是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我上来就给你通血管，首先它先给你安脑啊，让你脑袋的这个血压安静下来，对吧？咱讲话了，就是任何事情别着急别上头，对不对？一上头发懵了那毁了。还有脑部活跃的那个血栓呢都给你稳定下来啊，脑部的血液先给你安稳下来，紧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病的药啊，脑血管的药它还不一样。所以你

0: 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就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他睡觉睡得好不好，他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啊，你感觉你那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了，还头晕不头晕了。所以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啊，尤其治疗这个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都能够得到改善，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时间久了都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脑袋神经血管也会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很多人讲话了，需要用，那我也需要用啊，都需要用。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个什么了？价格问题啊，对不对？需要用都知道需要用，能不能用得起呀？有人说，我每一次医疗活动，大林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对，那都让我们把这钱呢，花的实实在在的，讲话了，花在刀刃上。对，为啥呀？因为我不是说站在一个医生大夫的角度，我是站在一个病人的角度啊，跟大家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老百姓现在咱讲话了，看病费劲啊，如果没有病该多好啊，一天有说有笑的啊，一天也不难受也不遭罪，那多好啊，这才叫生活。但是现在往往很多人他达不到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没病的人他就体会不到有病人心里的这种苦。什么是最难？不是说没钱，没钱我不吃好的，对吧？哎，那穿的我也不买，是不是？家里有地我自己种点也够吃的了，对吧？什么最难呢？就有病活的是最难的。你就别说成天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心绞痛、心梗了，你就成天高血压、成天糖尿病、心脏难受，甚至都能要你命。我这几天呢，就因为舒和祥这药啊，也是着急上火的啊。这右边这个嘎鸡窝底下啊，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肿了，嘎鸡窝下边啊，就像有个鸡蛋似的啊。我知道啊，那肯定是淋巴肿大了，因为嘎鸡窝下边它有个淋巴管道啊，啊，我这都难受的不行。所以你别说你这心脏病难受了，脑袋难受了，你就我腋下啊，嘎吱窝下边这难受，我都觉得特别遭罪。讲话了，吃吃不好，睡睡不好的，它疼啊啊，胀得乎的。所以你说有的人心脏病啊，成天难受，遭罪不？讲话了，要死要活的。所以这没得过这病的人呢，他不理解，体会不到。你有这病了，你就啥都明白了。哪怕咱们能好一点，是不是？哎，咱们每天呢也相当开心，就是别遭罪就行。所以，
1: 大林老师，
0: 没事没事啊。
1: 好嘞，
0: 哎，好，嗯，
1: 好嘞，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7: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8: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7: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9: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偏南风风力不大转偏北风风力不大，风向转换频繁，需注意防范。气温处于近期高位，体感闷热潮湿，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4日20时到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7到3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2度，广路气温25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7到33度，海洋气温26到3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 8月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各位。食物的诞生呢，源自于人类呢对于吃饱肚子的基本需求，而美食呢，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那一口地道、令人怀念的家乡味道，不仅维系着人与城市之间的深厚感情，还贯穿了一代又一代人宝贵的生活记忆。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是一道江南的名点——蜜汁糯米藕，它的历史呢非常悠久，可以到南宋时期。南宋时临安是都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同时啊，它也促进了美食文化的发展。在繁华的南宋都市里面，大家不仅追求物质的享受，也在美食上寻求创新和突破。蜜汁糯米藕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以独特的口感和精致的外观迅速在民间呢流传开来。相传蜜汁糯米藕是一位宫廷御厨所创，他巧妙地将糯米和莲藕相结合，经过精心的烹制，使得糯米充分地吸收莲藕的清香，同时又被蜜汁的甜所包裹，形成了一道既香甜又软糯的美食。这道美食很快受到了南宋皇室的青睐，成为了宫廷当中的一道佳肴。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蜜汁糯米藕逐渐从宫廷转入到民间，也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美食。
1: 当气温从炎热转向清凉，季节交替之际，正是莲藕收获的最佳时刻。每到秋天，挖藕人便如候鸟群集，深入藕塘，身穿连体雨裤，掘开潮湿黝黑的塘泥，浑圆饱满的藕身随之显现。赵勇挽起袖口，扎实的步子踩进淤泥，开始了每年秋天例行的藕塘战役。在这场躲藏与寻觅的拉锯战中，挖藕人总能占据上风，莲藕破水而出，以其洁白的身影构成了杭州美食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2: 丰收的季节是吧？
1: 莲藕的种植与食用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南方，九孔藕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2: 今年的藕还蛮大的啊，来来，往那里捅，往那里捅，哎，对。
1: 赵勇将新鲜采集的莲藕冲洗装车。
3: 我们杭州人比较喜欢吃甜吃糯，蜜汁藕片这道菜呢，我们从小吃到大。
1: 挑选出口感甜糯的九孔藕，赵勇打算为忙碌了一个上午的伙伴们制作一道杭州经典小吃蜜汁藕片。细嫩洁白的九孔藕洗去表面淤泥，剥去藕皮，在藕段

0: 圆两指宽的位置提刀切下，切去一头的藕段，经过三个小时的清水浸泡，泥沙浸出，在每一个孔眼中灌入足量的生糯米，而后合上藕盖，用短竹签牢牢固定，取用淘米水混合清水，对糯米藕段进行泡制，填满藕段的生糯米与莲藕内壁相比交融，米香与莲藕的清香相互渗透，带来了充满江南韵味的独特清新。充分泡制后的糯米藕段装进大锅，大火炖煮，小火慢熬，历经三个半小时的蜕变，在白糖水的炖煮下逐渐变红，糖水呈现出浓稠样态，化作香甜滋润的蜜汁，深红发亮的藕段盛入砂锅，加入麦芽糖水，进一步加热收汁，如此可令糯米藕段色泽更加莹润，口味愈发甜糯。娴熟刀工下，藕段改刀切片。
1: 来来来，大家尝一尝啊，我今天新鲜做的秘制藕片啊，尝一下看一下味道正不正宗啊，大家辛苦啊。
2: 感谢感谢
1: 啊，来
2: 感谢。
0: 藕片上桌，辛勤劳作的采藕人率先品尝到第一口甜蜜，熟悉的滋味陪伴他们度过每一个收获之秋，享受着来自水乡的馈赠。从淤泥之下的洁净果实，到餐盘之中的甜蜜佳肴，一口软糯香甜的蜜汁藕片，记录下老杭城的点滴风华，成为人们心中永恒而生动的家乡印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菜包烩啊，这是一道在杭州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葱包烩的历史呢，也能追到南宋时期。相传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岳飞抗金的英勇事迹，发明了这道独特的食物，不仅呢是味道鲜美，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岳飞率领岳家军多次打败了金兵，保卫南宋国土，但岳飞最终呢是被冤杀。杭州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葱和肉包在一起，制成了这道小吃。葱代表忠心，肉代表义气，葱包烩因此而得名。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到杭州的街巷深处，这道看似质朴的搭配，实际上就是南宋皇城下的烟火智慧。有人说了，这道菜啊，好像就是帮你包好的北京烤鸭，但是跟北京烤鸭不太一样，感觉他家的皮儿啊更有嚼劲一些，而里面包的就是一大块的五花肉和一片黄瓜。五花肉是提前炸过的，所以不用担心特别油，反而再加上黄瓜，吃上去就非常的脆口。
1: 从藕塘中走出，赵勇有着另一种身份，一个个食材生产者必定是优秀的美食鉴赏者。一只藕片之外，另一种贯穿了代代杭州人生活的风味小吃吸引着赵勇的目光。
2: 哎，杭
3: 老板，葱包烩都来一点。
2: 甜蜜酱还是辣椒酱？
3: 甜酱跟辣酱都来一点吧。
1: 这种名叫葱包烩的街头小吃，在杭城流传已久。面皮包裹油条，附加小葱，用铁铲压扁烤制，蘸上甜面酱等酱料，一份杭州传统葱包烩便可制作完成。
2: 来，拿地上啊，小心烫啊。
3: 葱包烩的烩跟奸臣秦桧的桧是同音，历史上当地百姓通过吃这个葱包烩来发泄对秦桧的怨恨。
1: 制作堪称简洁的葱包烩，以风味小吃的姿态出现在街头巷尾，陪伴着早出晚归或有闲暇的杭城百姓，记录日常生活的惬意时刻。贴近生活的食物最能打动人心，凭借对美食的敏锐嗅觉，赵勇以葱包烩为灵感进行薄饼豉油肉的创作。上好的五花肉加入葱姜等调味，上蒸笼蒸至熟透，豉油肉的制作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制作完成的肉块在一口咬下时口感香酥利落，赵勇取用筷子紧贴猪肉表面，将韧性较强的肉皮整片剔去，剩余部分改刀成方形，在保鲜膜的包裹压制下冷冻定型。长达十小时的低温令五花肉肥瘦相间的油脂与精肉层层紧压，不易散开，方正的肉块切成长条状，裹上豉油鸡汁、黄酒和白糖组成的浓稠料汁，搭配酱油着色增香。
3: 我们这个籽油肉啊，要做得好吃，那一定是必须外酥里嫩，在这个炸籽油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时间跟火候。
1: 160摄氏度的油温中拍上了生粉的肉块，表面迅速结衣，满满的肉汁被封锁其中。炸至金黄的豉油肉外部酥脆，内部鲜嫩多汁，隐隐的黄酒酒香搭配上富有弹性的口感，将肉食之美发挥到极致。吃葱包烩时，所有的食材与调味都由一张面皮包起，薄饼豉油肉继承了同样的吃法，新鲜脆爽的黄瓜

削去外皮切段，鱼豉油肉整齐地码放一处，果蔬入菜，饼皮一卷，面食配上蔬菜与肉类，带来了丰富的口感与层次分明的奇妙味觉体验。

0: 丽中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是人间天堂杭州，还有一道不得不尝的美食。这道菜呢，让南北的食客都欲罢不能，堪称经典，就是杭帮的糖醋排骨。那这道看似寻常的家常菜，在西湖水韵的浸润之下，早已修炼出独特的江南风情。糖醋排骨呢，不是杭州独有的，但是南宋的御厨们将一些有趣的技法融入其中。传说苏东坡在西湖的时候呢，老百姓以排骨相赠，他呢独创了加入醋和糖解腻，那这道菜便流传至今。如今呢，在楼外楼的厨房里，仍然能看到传承五代的糖醋汁老卤坛。夹起一块玲珑的排骨，先听到糖衣脆裂的咔嚓的轻响，焦糖的光泽之下，肉质如丝绸般的分离。首先入口的是龙井蜜般的清甜，继而乌梅的果酸在舌尖漫舞，最后涌上来的是黄酒的清香。这地道的吃法呢，还要配一勺浇汁米饭，这米粒啊裹着酸甜，解去了油腻，只留着醇香。每年端午之后，杭州本地的餐馆会改用杨梅醋来调味儿。此时的糖醋排骨啊，还能带着果香，建议啊您再搭配上桂花酒曲红梅茶，清香能完美中和酸甜。下次漫步西湖的时候，别忘了让这道会跳舞的排骨为您的杭州记忆添上最生动的注脚。
1: 小吃贴近人们的生活，大菜更是生活的调剂。方小伟每每回到家，总要在家人面前小露一手。在杭州，口味酸甜的糖醋排骨是四季皆宜的餐桌常客。
2: 那个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3: 一个肉蛮好的，一个不
2: 多
3: 的一斤。
1: 肋骨纤细的猪肋排是制作糖醋排骨最好的原料，骨细肉紧，肉质鲜美的同时富有弹性。
2: 两斤吧。
1: 对方小伟来说，全家人围坐一桌一起吃饭，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希望用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为这一时刻染上高光。猪肋排在干净利落的刀锋下化作整齐的小块，将排骨冲水沥干，加入姜汁水、料酒、盐等多种调料，双手反复揉捏，腌制入味。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糖醋排骨的关键一步，挂糊炸制。大锅大量是提升糖醋排骨口味的秘诀。足足2.5千克排骨倒入盆中，采用生粉、面粉4:6的调配比例，搅拌均匀。最后加入清水调和揉捏。方小伟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每块排骨都被面衣充分包裹。
3: 面糊好了吗？
2: 糊好了。炸这个排骨啊，不能省油，油多点炸得才透才好吃。
3: 好了好了，搓一下都结块了。
2: 现在油还不够，得炸透，炸透等下出去的时候它自己就分开了，稍微动一下。
1: 160摄氏度以上的高油温历练，令排骨外壳金黄酥脆，紧贴肋骨的肉块却保持着软嫩多汁的口感。
2: 很脆吧？
1: 糖醋汁是糖醋排骨的灵魂。方小伟用酱油、米醋、白糖等多种调味料搭配调汁，在100摄氏度的恒定温度下勾芡，直到汁液浓稠。
2: 好嘞。
1: 浓糖醋汁与充分炸酥后的小块排骨混合倒入大锅，伴随锅底升温快速翻炒，糖醋汁紧紧缠上排骨表面，层层包裹，持续浸透，酸甜浓郁。
2: 来了啊，糖醋排骨上啊！哎，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啊！啊，
1: 在许多杭州人的记忆里，小时候餐桌上的一盘糖醋排骨总在上桌后的短短几秒钟内就被争抢一空。酸甜的香气，酥嫩的口感，诠释了孩童时代的幸福，也承载着成年时光里的温情聚首。陪伴同行，不曾走远。

0: 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1: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0: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1: 对。
0: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
1: 嗯、
0: 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
1: 嗯、
0: 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
1: 嗯、
0: 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薏苡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
1: 嗯、
0: 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
1: 哎、
0: 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1: 嗯、
0: 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
1: 嗯、
0: 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哎、太香了，这个、
0: 是老味道，
1: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1: 哎、
0: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
1: 嗯，
0: 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
0: 嗯、
1: 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
1: 嗯、
0: 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
1: 嗯、
0: 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1: 哎、
0: 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
1: 嗯、
0: 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再
1: 送
0: 3盒，
1: 再送3盘，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嗯、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
1: 哦、
0: 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
1: 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句实话，

0: 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嗯、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
1: 啊
0: 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
1: 嗯、
0: 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1: 嗯、
0: 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对 对
0: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呀、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相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对。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魔力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品尝杭州的地道美食。我们说到了杭州的糖醋排骨啊，接下来我们从糖醋排骨的甜蜜中走出来，一起探索另外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香辣烤猪肋排。这道菜品选用的是优质的猪肋排，经过特制的香辣调料腌制以后，再精心的烤制，烤到金黄的肋排香辣可口，肉质鲜嫩多汁，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辣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吃肉总能为人们带来绝对的满足感，同样的肉类，不同的吃法，用于制作糖醋排骨的猪肋排调换烹饪方法，便能成为另一种老少皆宜的美食。追求着传统食味的变与不变，以方小伟为首的厨师团队研究起香辣烤肋排的制作可能。
2: 虽然是这个猪肋排啊，对于菜品的一些要求选材是不一样的，骨头大一点小一点，
3: 肉质厚一点薄一点，我们做出来的口感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1: 养足一年的猪肉质最佳，方小伟挑选厚度在4厘米左右、肥瘦相间、富含油脂的肋排部分，改刀成正方形状。猪肋排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去腥提鲜，汆透后立即捞出，一方面起到了清洁肉中血水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令肋排肉质更为紧实。小孩吃肉吃重口，老人吃肉吃酥软，平衡不同年龄段食客的需求是延续菜肴寿命的关键。因此厨师们决定采用先卤再烤的制作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持住猪肉纤维中的水分，期待成品达到焦香与鲜嫩并重的效果。肋排的卤制借鉴东坡肉的方法，卤水与肋排相互交融，赋予了东坡肉的传统口味。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精心卤制，色泽逐渐深沉的肋排骨肉酥软，浓香四溢。
2: 卤味和香甜味呢，是杭州的传统的味道，为了加一些其他元素进去，我们从卤到烤再加些辣，因为杭州周边有很多山，有山的地方就喜欢吃辣。
1: 烤制时酱料与撒料巧妙搭配，叉烧酱、麦芽糖等调制而成的酱汁呈现出独特的微甜复合口味，采用京葱、大蒜片以及香菜垫底，在肋排正反两面分别刷上一层厚厚的酱汁，随即送入烤箱。高温炙烤下，肋排表面逐渐收紧，在酥软口感之上增添了一份脆感。炸脆椒、烤芝麻、花生、炸蒜等混合制成的撒料撒上烤制完毕的肋排，以鲜明刺激的辛辣滋味与微甜卤味正面碰撞，形成了甜辣交融、酥脆软嫩兼具的美食体验。陪伴杭城的传统之味，在重复的日常中，在渐渐升温的厨房里溶解，纳入新的口味、手法与美食思考，不断重构着一座城市的食味走向。美食陪伴一座城，食材一箱生相伴。作为资历深厚的杭菜厨师，汪海莹深谙其中关窍。
4: 老板，这个牛肉多少钱？
5: 55。
4: 这个牛里脊呢？
6: 70。
1: 牛肉这一广受欢迎的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氨基酸。
4: 来，老板吃了。
1: 中医理论更认为，寒冬食牛肉暖胃补益。
5: 平时我们吃的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口味的，这些重口味的这个烹调方法呢，就把这个牛肉的本味啊给遮盖住了。
1: 牛里脊又称牛柳，菠萝牛柳正是汪海莹钻研牛肉搭配吃法时得出的最佳结论。色泽艳丽、口味酸甜的菠萝将与牛肉进行食材碰撞，带来相互成就的美味。从厨数十年， 汪海营从未停止过对食材的探寻，调味碰撞、烹饪手法都是他剖析美食的利器。新鲜的牛柳改刀切片，肉片大小一致，薄厚均匀，加盐、黄酒等调料腌制，抓捏均匀，菠萝削去外皮，切成长条。食材的准备看似简单，却要求厨师能够熟练运用手中菜刀，是个精细活儿。为牛柳片和菠萝条分别拍上生粉和玉米淀粉，投入油锅，伴随热油翻腾，两种食材逐渐染上金黄，炸香炸酥，番茄蜜汁入锅点芡，炸至金黄的菠萝牛柳简单翻炒，便大功告成。牛肉入口酥软，菠萝汁水丰沛，两种滋味在唇齿间交织，酸甜可口，回味无穷。选定食材，探索搭配，汪海营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过程。美食的诞生有时追随心意，有时则来自脚踏实地的匠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美食便注定与人相伴，温柔抚慰人们的口腹与心。

0: 现在收听的是《萌语中国》。腌肉的由来啊，相传是咱们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到除夕会上岸伤人。大家为了躲避伤害，每到年底呢就足不出户，因此在年出来前呢就必须储备很多的食物。但是呢，因为这鱼肉鸡鸭这些肉类呢无法久存，大家就想出了将这些肉腌好了存放的方法。但有了这个方法，无论是切片蒸熟还是跟蔬菜同炒，那晶莹剔透的肥肉透着猪肉的咸香，而瘦肉的部分则是越嚼越香，两者搭配肥而不腻，相得益彰。自制的腌肉听起来很难，但它的步骤其实就是腌和晾啊，剩下的只需要交给时间。同是腌肉，但每家做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说到它搭配什么菜好，那自然就是腌笃鲜。如果不是江浙人，您光看这个菜名，大概想不到腌笃鲜就是用春笋、咸肉和新鲜的五花肉炖出来的一道菜。这腌肉简单一点的搭配，那就是娃娃菜了，稍微过一下水，再简单一点就是腌肉切片单独蒸，吃起来是非常香，也是杭州人的最爱。如果将腌肉跟有机笋一起切片，然后倒入清鸡汤一起慢炖，等到汤汁入味，汤色黄亮鲜美，那就是鲜掉眉毛了。
1: 城市的天台，钢筋水泥丛林中宝贵的栖息之地，蛰伏着寄托了杭州人故土温情的诸多家庭美食。当腌制的制作方法遇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腿肉，杭州腌肉就此诞生。伴随着入冬的气温逐渐降低，汪海营像往年一样登上了眼前这座面积不大的天台。
2: 好，这个肉不错啊，今天你们俩辛苦了。杭州腌肉又叫杭州土咸肉，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呢每到冬季的时候呢都会去做这个咸肉。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家还一直保留的就是冬天的时候都要去做这个咸肉的这个习惯。
1: 在汪海营的儿时记忆里，每到入冬，外婆总会登上天台制作腌肉。而如今在厨师道路上已前行多年的他，继承了外婆的这一习惯。每年例行的腌肉工程，令汪海营在挑选猪肉时逐渐得心应手。宽5厘米左右的猪五花肉是制作腌肉最好的原料，这些肥瘦相间的肉块在腌制时能够浸透油脂，牢牢锁住咸香。将猪肉表面的水分晾干，娴熟而仔细地改刀切块，粗盐均匀涂抹肉块，放入缸中，用石头压实，附上盐是制作腌肉的秘诀。待肉块在缸中腌制满3日后，汪海营将肉取出，每天涂上粗盐翻肉，重新封入缸中。待到第7天，经历了充分腌制的肉块吸饱盐分，便可泡水去盐。腌肉挂起晾晒，家中长辈也来帮忙，用白酒仔细喷淋，杀菌的同时为其赋予酒香，每日喷酒2到3次，直到晾干收紧，呈现出光泽质地，杭州腌肉最终完成。
2: 这个腌肉啊，会给它挂在这个阳台上进行晾制。我们什么时候吃呢？都可以，搞些春笋，加点高汤，慢慢给它炖。炖好的时候呢，汤一喝啊，非常鲜。
1: 以杭州腌肉为原料制成的腌笃鲜，是过去外婆常做的菜肴，也是汪海营心底不变的至鲜美味。时令春笋改刀切成滚刀块，手起刀落，腌肉化作咸香紧致的肉片。伴随锅内温度升高，猪油逐渐融化，与食用油相互交融，借助高油温将腌肉片迅速煸香。随即投入笋块翻炒，料酒与高汤的注入冲击着食材本身的咸香鲜味。大火烧开焖炖，长达25分钟的炖制，令笋块、腌肉片吸

0: 出锅装盘，鲜汤热气蒸腾，笋块清新脆嫩，杭州腌肉浸透食材之鲜，以浓厚咸香席卷味蕾。平平无奇的天台与厨房，简单的家庭菜肴，层层表象之下是食物记录的亲情，宝贵而唯一。汪海庸将外婆做的菜视作美食启蒙，也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厨师道路。
1: 文鼎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杭州众多的美食之中啊，西湖醋鱼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名菜之一，当然最近它上热搜也挺多的。西湖醋鱼的诞生和历史啊，在杭州人眼里啊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南宋的京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那宋五嫂是南宋著名的民间女厨师，宋高宗赵构乘船游西湖，曾尝过她的鱼羹，赞美不已，于是这道菜名声大振，从此宋嫂鱼羹扬名世界。之后又经过其他的大厨师的整治，让西湖醋鱼跟宋嫂鱼羹两种名菜流传至今。
0: 16岁初入行业，他接触到厨师生涯的第一道菜肴西湖醋鱼。时隔多年，他决定再次探索这份陪伴杭城已久的传统滋味。西湖醋鱼，鱼是绝对的主角，白鲈鱼是汪海营制作西湖醋鱼的最佳原料。
2: 老师傅帮我叫个切大的过来，哎，切个大的，好，
3: 这个鱼，哎，这个鱼很漂亮啊。
0: 这些生长在澄澈湖水中，以螺丝为食的白鲈鱼，肉质细腻，土鲜味淡，制成西湖醋鱼，能够最大程度展现出鱼类的鲜美本味。

0: 要让传统滋味不被遗忘，菜肴的传承与突破刻不容缓。厨房里，汪海营采用切刀拌的刀法，在鱼身之上倾斜落刀，片出大片平齐的鱼片，底部却不切断，令鱼片与鱼身始终相连。过刀后的鲈鱼涂抹盐和姜汁水，短暂腌制，去腥提鲜。有别于传统制法，脆皮西湖醋鱼，脆皮的制作成为突破的关键。汪海营将整鱼投入用面粉、生粉配比调制的脆皮糊，进行挂糊处理，均匀挂满面糊的鲈鱼提起头尾，垂直送入油锅。短短几十秒的热油炸制，令面糊迅速凝结收紧，使鱼身弧度鲜明，头尾翘起，完成定型。定型后的鲈鱼完全送入油锅，高温历练下，金黄酥脆的脆皮逐渐呈现，为西湖醋鱼带来了视觉口感的双重突破。
1: 我们杭帮菜呢，只有在保留传统的同时，适当的做些调整和创新，只有做出好的味道呢，才能得到广大食客的认可，才能传承下去，走得更远。
0: 酱油、米醋、白糖、黄酒，构成了西湖醋鱼的食味灵魂。传统西湖醋鱼的调味被完好继承，熬制调汁时不加一点水，依靠不间断的搅拌，令糖在高温下融化，调出的汁才能达到浓稠光亮的效果。充分炸制后的鲈鱼交汁入味，酸甜鲜美，香气四溢。鱼身之上撒上姜末，鱼肉搭配姜末，碰撞出类似湖蟹的独特滋味。每年升学季，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几乎都会点一道西湖醋鱼，在美食之中寄托鱼跃龙门的期许。酥脆鲜嫩的鲈鱼，浓稠酸甜的酱汁，陪伴家乡儿女成长的传统食味，在程序与变换中始终不离左右。即便告别一个时代，也会在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烦我，
1: 烦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0: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0: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0: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1: 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咱不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1: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
0: 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5: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6: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5: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6: 和你在一起。
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0: 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我告诉你，北京啊，就我们这儿啊，可以说百年未遇，就没有持续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这么热带来什么不？心脑病的高发，心脑病的猝死，甚至突然间的猝死。一个热，一个气温的骤变，对心脑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心脑绝对会出事。这都多少年没经历过这么高温了。你知道我是退休返聘呐，周一急诊轮岗值班。你知道现在医院急诊啥情况不？就那救护车甚至都不熄火了，送来一个马上还得走，这上哪儿去接下一个去，马上就得掉头就得走。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就突发的太多了，而且全都是老年人。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个是怕热，一个是怕冷，一个就是啥呀，气温的骤变。所以三伏天为啥这老人走的多，全是心梗猝死的，全是一下子就脑淤血走的。周一我值班一起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老杨啊，你休息休息，在后边坐着，能坐吗？那全是病人，就晚上那一会儿，7点多到8点半，一个多小时，看了6个急性心梗患者，还有4个突发脑梗患者，啊，还有2个是外伤意外的。你就说心脑意外的人多不多吧，我就在那个急诊中心呢，我就感慨，你看有一个30来岁小伙子没抢救过来，哎呦，我瞅着我都惋惜。所以真是人生无常啊。所以当你还在抱怨老天不公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已经就不在了。你像咱们很多病友啊，常说一句话啊，说我怎么摊这么个病呢，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其实我想告诉你，那还有很多人呢，没等生下来就夭折的呢，还有很多人生下来甚至就脑瘫的，那还有很多人刚生下来啊，那妈妈就不在了，还有很多结婚的时候啊，爹妈一分钱不管的，那还有很多啊，有病了儿女没一个人来照顾啊，一天不来看的，有多少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上最后一句话呀，有多少人带着遗憾走的，有多少人是带着牵挂走的，那有多少人是带着不舍不情愿不愿意走的。没办法呀，病在这儿呢，那这病要来了，对吧，你咋商量，不跟你商量啊。所以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阎王要你伤

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这不是讨价还价呢，啊，这不是菜市场，你买那土豆、茄子、辣椒，是吧？你说我跟阎王爷讨价还价，不可能。所以我在急诊，我待两个小时，我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啊，就是啥呀？生命无常，真的，生命无常啊。可能你会觉得，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得这个病呢？你说我这心脏一天天的啊，要死要活的，你说别人咋没事呢？这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就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呢？这病怎么找到我了呢？太不公平了。你千万别这么想，就像刚才我说的，那还有生下来就患有脑瘫的呢，那怎么办？对不对？你看产检的时候也没有说孩子啊脐带绕颈啊，说孩子也没缺氧啊，啊那羊水也没浑呢，那怎么生下来就脑瘫呢？你解释吧，对吧？你咋解释？那还有生下来胳膊腿不好使的啊，我接诊一个，那孩子生下来10斤多，自然生产太大了啊，在别的医院接生的啊，那大夫也是胆大，这帮着往外拽呀，这一拽好嘛，孩子的胳膊神经给你拽折了。你想想那小孩那多嫩吧啊，那胳膊这块有个臂丛神经就支配胳膊的啊，一下子嘎嘣拽折了，这孩子胳膊呀就没知觉，就上我这儿做康复针灸。人这一辈子啊，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啊。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林呐，人这一辈子啊，从出生就不公平，有的人真那样，就一辈子没挨过累，一辈子没吃过苦，说有没有？有。那有没有一生下来就全是苦了？有没有？也有，整个全是坎儿。讲话了，啥不好的事都赶上了，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生下来，哎呦哈，那人家就含着那个金汤匙来的。你生下来嘴里啊，啥也没有啊。咱讲话了，就上锈的那破铁勺子都没有，你能跟人家比啊？所以，这人生下来并不是相同的。但是呢，你别去计较，因为你计较也没用，对不对？但是你记住，既然你活下来了。讲话呢，不管多苦多难，那老天爷高低他得给你一碗饭吃，那咱们呢就得对得起老天爷给的这碗饭，对吧？咱们就得好好活着，不是说为了谁，这一辈子来一趟世上不容易，为啥不好好活着呀？本来就人生无常，生命无常，尤其今年你再赶上个多事之秋，你是不是得注意点啊？你是不是得小心点啊？你是不是得别出啥事啊？尤其心脑这一块。所以我还是一句话，生命无常，真让人猝不及防。你像我前两天晚上在医院啊，我在急诊待了那么一会儿，你说送来多少个心梗脑梗的患者了啊，送来多少个突发猝死的，你以为送到医院就万事大吉了啊，就能保住命吗？就一定说是能救活能抢救过来吗？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其实这话是说给谁听呢？就是说给那个心梗患者听的，就是给这些个脑梗患者听的。就前不久我给大伙讲过没，就咱们医院肝胆科王主任，就在肝胆方面啊，那都全国有名的，比我年龄能大个2岁，半夜呀、突发心梗猝死在家里了。你包括我还认识一老大姐，医院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时候家里那个油烟机啊就总用啊，完了之后没有吸力，这怎么回事呢？你说也开着油烟。

机，但是呢，一点油烟呢也吸不进去，是不是那个风轮上油污太多了，太沉了，转不动了，还是怎么的？那个排烟道堵了呀？合计站凳子上去看一看，擦一擦，这上凳子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站上去就迷糊了，这一迷糊站不住了。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就摔下来了，啊！送到医院 ，CT 一查，好嘛，脑出血。这得亏是啥呢？就是送的及时，那这人呐抢救过来了，但是半身不遂了，话都说不了了，一说话啊，就那嘴直流哈喇子，走路都走不了，一个人架着都走不了，这看着我就哭啊。我为啥和大伙说这些呢？就你再优秀的人，你在疾病面前你也不好使，到最后你会发现啊，真的是生命无常。你村里谁也好，邻居谁也好，你家亲戚谁也好，以前单位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你会发现这一唠嗑啊，谁谁谁没了，你会惊讶，哎呦，那身体都挺好的呀，是不是？那前段时间那还在一起说话呢，还打招呼呢，我听谁说挺好的，那怎么突然间就没了呢？就有这么个信儿呢？啊，怎么回事？一问答病啊，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这俩病。所以心脑病啊，不像其他病，这病来得快，太快了，让人猝不及防，说来病就来病。所以立秋啊，啊，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呀？就是一定要是稳住心脑，要通心，要救心，要通脑，要救脑。有人说，那有啥方法没？光说不行啊。方法有，你像舒和香这药啊，恰恰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还是那话，到啥时候干啥事，上秋以后啊，咱得干一件事啊，就是守护好你的心脑。为啥呢？哈，就是现在这个年呐，看不透，你发现没？看不透。你看以前有好多咱说24节气规定的都挺准的，现在这个年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啊，是吧？人讲话了叫什么双厄尔尼诺，冷的时候贼冷，热的时候死热，是这样吧？反正你看不透，那老百姓就遭罪呗，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守护好我们的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啊，咱们走哪儿啊，兜里你得给他揣哪儿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旁边，是吧，你给它放上一只，就是防止你睡觉的时候，防止你夜晚出事了。那你兜里边你放上一只，对吧，包里啊，兜里啊，你放上一只，就是你外出，你说我去买菜也好啊，遛弯也好啊，防止你走在路上出事了啊，去哪儿捂的你都带在身上，就防止你外出出事。平时呢弄上一只放在桌子上，每天再往嘴里打上那么一点，为啥？它稳心呐，这药它通心，这药它救心。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啊，就是咱们说药面面药粉，不是，这叫舒和香。所以平日这叫治，关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叫救，知道了吧？你像心脑抢救是有时间的，就是越快救治危险越小，救治越及时这个效果越好。那反过来呢，越晚那就越晚，抢救的越晚那就完了。所以你说我等120，就你这个时间一旦心脑突发意外，120根本来不了，到不了。你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啊，过去一分钟你心脑坏死就加重几分，这坏死之后不可逆转，已经坏死的它就逆转不了。所以当你心脑突发意外的时候，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
坏死的面积越来越大，坏死的程度越来越厉害。这就是为啥你即使被120抢救到医院去了啊，说120给你拉到医院进行抢救了，但你心脏病患者也会留下心衰的后遗症，就是这么个原因。这也就是你脑梗患者即使120给你送进抢救室了，大夫也用心的给你救治了，又是抢救又是输液的，到最后你还是留下了半身不遂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有半身不遂有后遗症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耽误时间长了，脑细胞脑神经坏死了。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它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坏死已经形成了，虽然说命抢救过来了，但是这个病灶永远留下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有漱口香呢，那就不一样了，对吧？犯病了你往嘴里打上那么一下子，你都不用说我非得打这一管进去，你就往舌下那大筋上啊，血管那位置打上那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就这么一点儿，它就能够把你拉拽回来啊，就能给你从心梗的后遗症上给你拽回来，就能给你从脑血栓半身不遂从这种情况给你拽回来。因为舒和香舌下入药，就是舌下怎么的，舌下走的是什么，舌下静脉血管吸收特别快，这叫舒和香。古代的时候啊，帝王用的，那不是传统的中药面，知道了吧？你把它打到嘴里啊，打到舌下，它能穿透你舌下静脉血管，这药能直达心脑，所以舒和香打进嘴里它就能止疼，给你通心脑，给你稳心，给你安脑，给你强心护脑，就相当于给你心脑抢救一样，就相当于给你心脑急救一样。所以当你突发心脑意外的时候，救心脑它能给你拽过来，所以你平时它就是治疗，知道吧？啊，我每天打上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这叫啥呀？这叫治疗，治心脑。一旦说有意外出现了，你往嘴里打上，那就是啥呀？救，就是救心脑啊！这一管打这一下止疼痛，打两下啊通血管，打三下强心护脑，稳定心脑。这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可能睡睡觉，这人就走了。所以我总说生命无常，人生无常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还意识不到啊，越是岁数大了，就越感觉这些事啊，随时都会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发生一样，甚至很多时候让人猝不及防。尤其今年，讲话了，多事之秋啊，大家也看到了，天不正常，对不对？气候不正常。那天沈阳一老哥哥还说呢，说沈阳从今年五月份就开始下大雨，哎呦一直下，完这入伏之后呢，这个热呀，他讲话呢，一个小区的走好几个了，所以说咱们是不是得防着点啊，得别出事啊，最起码你要有这舒和香了，你心脑不出事啊，你心脑不出事，最起码咱们能每一天通过这啊广播戏匣子，通过咱们这收音机在一起天天约会啊，聊天唠嗑啊，对吧？你可别出事儿喽。孩子们呢都好好的啊，咱这个家庭啊就是完整了，对吧？每个人都安安全全的，我讲话呢，你这样你这家才能好啊，对不对？这才叫家和万事兴嘛，家里边特别和睦，这个家他安生啊。可能很多的老兄弟老姊妹啊，他会想说这舒和香就这么一针，那效果就这么好。有人说，我记得我以前吃那一大包的汤药啊，那兄弟姐妹呀、啊、你当初吃那个药你好了吗？咱们有多少人治疗心脏病喝汤药，那几副汤药甚至就好几千块钱，有没有这样经历的？你好了吗？对吧？你治好了吗？你那心脑血管的药你吃好没？你要吃好了你早就好了，对不对？你还至于那么难受吗？
还至于说到处找药吗？兄弟姊妹们呐，时代在进步啊，咱们医院过去你取药还都是人工的，你现在都是机器了，对吧？你能想象得到吗？药局都是那机器人工作了啊，给你开的什么药直接在上面就嘣嘣嘣就弹下来了，完了有那个传送带就给你传送过来了。去年在一个火锅店吃饭啊，就是给我送菜的那就是机器人。我当时还挺纳闷的，我这什么东西啊，还说话，能有个1.23米那么高啊，跟个圆筒似的。完了之后呢，就出溜的走到你跟前，那肚子那嘣打开个门啊，那个菜就在里边，你拿就行。你多先进呐！所以时代在进步，有机会啊，你再上外国啊，或者说呢，你到咱们中国那个香港你去看看啊，你看看人家那个心脑药都什么样的。我6-7年前呢，去了一趟日本，买了一瓶救心丸，我就想看看人家那个心脑药什么样的啊。那药品不大，一打开老小了，就跟咱们那个中指的那个指头那么粗吧，1000多块钱里边就10粒药，可小可小了，但是都是舌下含服的。那里边那个成分我仔细一看就有舒和香，那成分里边就有舒和香。你看咱们国内一般用啥，用冰片对吧，但人家用舒和香。所以时代在进步，人呢就像我说的，咱们也该得换一种活法了。所以咱们心脑啊，得换一种治法。你以往心脑啊，咱们有病了都是喝汤药，对吧？那效果差，效果慢，吸收率低，所以吃完之后不见效。以往口服药啊，需要口服，需要经过这个食道胃肠吸收，肝脏的酶解，最后进入到我们血液，再给输送到我们心脑，绕那么一大圈，讲话了，这药啊就所剩无几了啊。这就相当于你坐火车站站停啊，4个站点就得一停啊，就那大绿皮火车，你说这得到什么时候啊才能到目的地啊？而且这人在火车里边给你折腾的，哎呦，精疲力尽呐。所以你口服药它不就这样吗？什么丸药啊、膏方啊、啊，包括那汤药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心脑药就舒和香，舌下入药，直接搁舌头下面直达心脑，这就相当于坐高铁。舒和香舌下入药就相当于你坐高铁一样直达，舌下打上那么一针，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瞬间进到心脑里了，这多好啊。每一天就是往舌头下面打上那么一管，对吧？哎，打一下止心痛，打2下通心脑血管，打3下强心护脑稳心脑。我刚才讲了舒和香，你平时用它是治疗，对心脑它是治，一旦有啥意外了，你往那舌头下面打，它就是救心了，它就是救，知道了吧？哎，抢救救心脑，你每天往嘴里打那么一点，心脑每天就强一点，你心脑血管病每天呢它就能轻一点，你的心脑血管每天就能通一点，你像血管里边的血栓它每天就能少一点，慢慢你不就血管通了吗？慢慢你血管里边不就没有了血栓了吗？慢慢你那个心脑病不就好了吗？对不？心脏也强了，心脏也稳定了，脑袋也护住了，你不就离那个心梗脑梗猝死啊，离那个危险越来越远了吗？对吧？你不就治好你那心脑病了吗？所以它舒和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平时往嘴里打是治心脑，一旦有啥危险了往嘴里打它是救，是救心脑。所以这药给你心脑三大防护，那防心绞痛，防心梗脑梗，防护心衰脑血栓后遗症。所以简单点来说啊，防痛防梗防痰，你每天往嘴里打一下，
治你心绞痛，治你心梗脑梗。

0: 气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合香营绕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3: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他舒和香咱们免费试用那几天，你看那效果啊，有的心脏病患者啊，有的是那脑病患者，当时往嘴里打上之后什么感觉？讲话了，这脑袋瞬间就清醒了，脑袋也不嗡嗡了，耳朵也不响了。要没打之前呢，这脑袋一天迷迷糊糊的，一天天不清亮，就像有个紧箍咒扣脑瓜上似的。你往这嘴里打完以后，脑袋瞬间清醒了，不嗡嗡了，眼睛也不干涉了，戴着眼睛看啥东西也清楚了，戴着眼睛啊也湿润了。你想想，那血管通了，眼睛能不湿乎吗？眼睛能不清亮吗？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个脑血栓患者，老伴儿讲话呢，平时走路走不了，就是得两个人架着，一边一个得架着啊，说话都说不了，一伸舌头啊，你看他那舌头是歪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说伸舌头，你想歪他就能歪，你说我不歪，朝前，那舌尖朝前，你会发现你这个鼻头、人中，包括我们这个舌尖，它是在一条线上，都是朝前的。啊，他就不行，啊，一伸舌头歪的，说话费老了劲了，听不清啊，而且也不爱说话了。这打上这药之后呢，说话可真亮了。大伙儿，你是没在旁边，你要在旁边啊，你能感受到那种病了好久了终于见亮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受你能感受得到。所以舒和香跟其他的心脑药完全不同。第一个药不同，你以前心脑用啥药？舒和香里边啥药啊？这叫舒和香啊，古代皇家用的。所以第一个药完全不同，第二个制药工艺完全不同，这叫舌下入药，那能一样吗？所以舒和香第一个见效特别快，保你心脑平安别出事儿。第二呢，三效合一，舒和香。

上这药啊，你往嘴里打上之后，能止痛，能通血管，能强心护脑，能稳定心脑。一般心脑药，要不就通血管，要不就溶栓，要不就化瘀，要不就怎么的，抗凝血，要不就扩张血管。效果单一不说，关键是啥呀？副作用还很大，还不一定好使。你这个舒合香你往嘴里打上它就好使啊。第三，舒合香这药急救与日常二合一。啥叫二合一啊？就你平时往嘴里打药啊，它这是给你治心脑。你说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你往嘴里边打药，它这个时候啊它是救心脑。讲话了，能治能救。所以说一旦啊，突发心梗来了，一旦突发脑梗了，你往嘴里打上之后，它能给你拽回来呀。心绞痛病的，疼的不行，往嘴里打上之后，它能给你拽回来。这边剧烈脑血管痉挛疼痛的，那边往嘴里打上之后止疼了。所以你说舒合香这药好不？咱们心脑病人是不是有出路了？所以吃完这药效果来的特别快。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说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说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就无论您哪一种心脏病，舒合香的药只要给你打上，效果那都是最快的。如果你有脑血管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无论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老年痴呆甚至出现了帕金森的，舒合香这药啊都是效果最好的。你包括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这个世上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高血压或糖尿病。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血压高了，糖尿病死于血糖高了？哪有啊，都是死于啊高血压、糖尿病所拐带出来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那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脑溢血啊、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所以你记住我说的，就无论什么病，千病万病的一定是先治心脑。为啥舒合香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对症啊，过去老话啊，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所以舒合香这药为啥让你免费试用啊？为啥敢让你免费试用啊？对不对？为啥敢呢？因为好啊，对吧？你效果不好，谁敢让你这么免费试用啊？所以这效果好不好，其实咱大伙心里是最有数的啊，用过的身体是最有感触的。我讲话了，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啊，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往嘴里打了那么几天的舒合香，你看他这个心脏就稳定了，吃了几天他睡觉就安稳了。咱们免费试用是吧，你问问大家的这个用后感受啊，你看看大家那个反响，讲话了那个反响老好了。所以舒合香这药对心脑你就说好不好，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事给你救心。所以它是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我上来就给你通血管，首先它先给你安脑啊，让你脑袋的这个血压安静下来，对吧？咱讲话了，就是任何事情别着急，别上头，对不对？一上头发懵了那毁了。还有脑部活跃的那个血栓呢都给你稳定下来啊，脑部的血液先给你安稳下来，紧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病的药啊、脑血管的药它还不一样。所以你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他睡觉睡得好不好。

0: 心脏稳不稳，你吃了药之后你感觉你的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了，还头晕不头晕了。所以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治疗这个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都能够得到改善，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久了都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也会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都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很多人讲话了，需要用，那我也需要用啊，都需要用。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个什么了？价格问题啊，对不对？需要用都知道需要用，能不能用得起呀？有人说，我每一次医疗活动，大林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对，那都让我们把这钱呢花的实实在在的，讲话了，花在刀刃上，对，为啥呀？因为我不是说站在一个医生大夫的角度，我是站在一个病人的角度啊，跟大家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老百姓现在咱讲话了，看病费劲啊，如果没有病该多好啊，一天有说有笑的啊，一天也不难受也不遭罪，那多好啊，这才叫生活。但是现在往往很多人他达不到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没病的人他就体会不到有病人心里的这种苦。什么是最难？不是说没钱，没钱我不吃好的，对吧？哎，那穿的我也不买，是不是？家里有地我自己种点也够吃的了，对吧？什么最难呢？就有病活的是最难的。你就别说成天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心绞痛、心梗了，你就成天高血压、成天糖尿病、心脏难受，甚至都能要你命。我这几天呢，就因为舒和祥这药啊，也是着急上火的啊。这右边这个嘎鸡窝底下啊，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肿了，嘎鸡窝下边啊，就像有个鸡蛋似的啊。我知道啊，那肯定是淋巴肿大了，因为嘎鸡窝下边它有个淋巴管道啊，啊，我这都难受的不行。所以你别说你这心脏病难受了，脑袋难受了，你就我腋下啊，嘎吱窝下边这难受，我都觉得特别遭罪。讲话了，吃吃不好，睡睡不好的，它疼啊啊，胀得乎的。所以你说有的人心脏病啊，成天难受，遭罪不？讲话了，要死要活的。所以这没得过这病的人呢，他不理解，体会不到。你有这病了，你就啥都明白了。哪怕咱们能好一点，是不是？哎，咱们每天呢也相当开心，就是别遭罪就行。所以我也不管多难，我铁了心的必须为大伙争取一次这药。那天有个老姐姐讲了，以前呢吃过舒和祥这药，也是一盒十支的，多少钱呢？1180块钱这一盒。他讲话呢，那效果也确实好，但吃了三盒以后不吃了，怎么的呢？太贵了。讲话呢，好是好，舍不得呀。正常的药在医院啊，就得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走一个特殊通道，给大伙呢按特病来算，有优惠，直接呢。我跟咱们药剂那边也谈过了，啊，给到大家呀是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不一样，啊，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当然你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啊把这舒和祥的药价呀给它按特病走，有照顾，直接500块钱一盒。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一送一，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200多块钱。 合适了吧？那是相当合适啊，200来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对吧？你到北京你挂个专家号啊，还得500、800的，甚至还有1000的。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这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人呢就3盒啊，拿上3盒送你3盒，你说我想多留点多买点，拿不了啊，卖不了，你一个人就3盒。你看今天是8月5号，再有2天就立秋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的心脑，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吧，就这事儿就已经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咱们就赶紧的给它落实下去，你别到时候夜长梦多，万一哪一天医院这药不够了啊，是不是跟咱说好的不给咱了，那咱也没招，所以说咱争取下来了，那就赶紧的把这个机会啊给大伙用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马上也立秋了，医院病人患者也多，医院这药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那这药医院是1000多，给大伙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这不就相当合适了吗？对吧？那漱口香吃过的都知道，讲话了都得1000块钱，你这赶上了才合200多块钱一大盒，是不是就非常合适了？我讲话了，200多块钱现在还够干啥的呀？对吧？你3、5个好友出去吃顿饭，是不是也得300甚至4、500啊？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心绞痛的，脑血栓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我讲话你这是赶上了，药也好，碗也便宜，你也该好好的治愈治你的心脑了，争取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就这一次，买3盒送3盒，相当于1送1，每人限购3盒，这一大盒合200来块钱，合适吧？所以你就到哪儿它都合适啊，这叫漱口香。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就开始报名，机会呢就这么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你不治你等待何时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因为没那么多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记好了，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1送1，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感 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真是有点激动啊。
0: 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
4: 麻烦你给我订上三盒舒和奖，主要啊我是怕订不上嘛。
0: 嗯。
4: 你申请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0: 啊。
4: 500一盒吗？我就买三盒，你再送我三盒，这不就相当于买一赠一吗？
0: 你不用
4: 盒啊，盒子一盒也就200来块钱，是不是？
0: 哎，对。
4: 要是在你们医院买，
0: 1513块钱一盒。
4: 啊，对对对对对，这一盒要200多，我们都能接受啊。关键呢，还是这个我这个心脑专用药啊，通心脑。对啊，这个通心脑的效果啊确实好，就是你前几天给我这个试用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啊，
0: 是吧？
4: 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4: 要是没有效果呀、就在便宜我也不要，对不对？
0: 是，这话在理。
4: 所以说我就亲身体验了嘛，我就有发言权了。
0: 对，
4: 所以这块呢我就想多定点儿，这个免疫球了、是不是、我就想好好的防护防护我的心脑血管。
0: 那没毛病，但是心脑血管病有的时候你能防你就防，你别指望着救啊，说我去救、你救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心脑血管病突发的，就是咱们说的心梗啊脑梗啊，对不对？有的病了，时间长的病史了，咱慢慢去治啊、而且治呢咱用点好药，用点这种专用药。舒和香的药呢在医院是1500多，咱们这回给大伙走的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特病啊，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这就是最好的了。
4: 哎呀，大林老师你太好了、太贴心了。
0: 哎呀，应该应该。
4: 本来是这个3年前嘛，我就下了2个支架、说有2根血管啊都堵在80%以下了，但是说具体支架当时呢我就记得报销王还花了4万多呢。他就是进口的，出院以后呢你一直在吃药，那个玻璃杯阿司匹林啊都在用，反正现在吧是不疼了，吃的也还行。我本身上还有糖尿病，而且已经10来年了。我的心点吧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他让我也注意血糖。去年上冬的时候就感冒了，后来这个腿呀、就开始浮肿了。我又去住院去了，主要是就是这个小肿嘛、也不知道是肾的事啊还是心脏闹的，反正这次出院以后啊我的心脏呀、又有点不舒服了。今天去这个心老师这个发懵发疼就好像这个当了一个蛋子一样、后背啊也像是背了一个包袱一样，干点活就累的，这个症状就更明显了。就是到了医院就有检查去了，这个肾彩超还有这个 CT 也没说有新的血管堵，还是正常、但我就觉得难受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支架是救急，我们现在一个血管是堵了、 堵了，这时候你想，哎，我怎么去治呢？啊，先用

0: 支架给撑起来，这一撑起来，哎，它前面这个血液能过去，它过去了之后，它不至于说到后边出现啥呢？部分心肌细胞的坏死。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人心梗猝死了，就是由于血管一堵之后，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坏死，完了它不蹦了。
1: 突
0: 发了，原来的这个细胞它是有生命的，所以它一收一缩，突然它死了，它就变成一块烂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人不就猝死了吗？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是救急的，它并不是治病的啊，它是救急用的。那回过头之后，我们想一想，血管已经给你撑开了，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是不是就得稳心、救心、强心了？你包括咱说出现的那个浮肿。
1: 对，
0: 这个浮肿其实啊，我们说你肾性浮肿还有我们腺性浮肿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啊，
0: 一般的我们说有心脏病的这种浮肿吧啊，都带着心衰呢。
1: 啊，对
0: 啊，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脖子两边那个静脉怒胀啊，因为它回筋的血流受阻，所以说整个下肢浮肿、脚面的浮肿啊，包括腿肚上都肿。
1: 啊，
0: 但是肾性水肿呢，一般它指的就是说你上眼皮肿啊，休息一晚上能好，有的是长时间站立，走路走时间长了空的，所以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哎呀、
0: 啊，所以我们这种救治可以这么说，有的它是救命用的。那你救完命之后，你不能说我等着以后我再出现这种人我还去救命。讲完了，那个支架它不是说你想装几个就装几个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你做支架。甚至有的讲话了也得看你条件啊，一是你自身的身体条件，二一个是经济条件。所以说咱们平时还是以什么呢，就是平时注意救治为主啊。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咱们说你用点好药，用点这种专业的药啊，它不一劳永逸嘛，就是以后你不用遭罪不犯病了，对不对？
1: 对对，大林老师你讲的太好了，你认识也是有缘。
0: 对呀、
1: 啊，我都认识你呀、啊，我用咱这个苏喝下这个药呀、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比我以前用的药都好，
0: 是吧？
1: 啊，都好。主要还是啥呢？我是奋进吃药，
0: 啊，
1: 虽然用一点，实际用这个治疗量，合计就是，哎呀，病快点好呗，对吧？用它当天晚上，哎，我觉得心里边都特别敞亮。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整个消化道啊，就跟打通了似的，可得劲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个脑瓜子比一天就清楚，哎呀，一个清亮了不少啊。
0: 嗯，
1: 然后睡眠呀也比原来踏实点了。
0: 嗯，
1: 也能睡了一会儿了。等这三天用完呢，前后心啊就不那么发沉了。
0: 啊，
1: 嗯，感觉可轻松了。我之前不吃个西药片子给我吃的，胃炎直难受。
0: 嗯，
1: 然后一下压呢还爱出血。
0: 啊
1: 啊，我明知道都是。西药的副作用，但是你不吃心脏还不行，你要吃没办法呀。
0: 嗯，
1: 是不？这个呀，有了这个舒克响呀，我觉得我有救了。我呀，合计就是多用点时间，慢慢这个心脏稳定了，西药就给它减下去的。
0: 是。
1: 啊，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呢，我就想多定点，大林老师，名额呀，你一定要给我留好了。
0: 行，咱说每个人都有这机会。当然我还是那话、
1: 嗯、
0: 那机会就是给咱这有准备人的。
1: 嗯
0: 啊，现在有好药了，而且咱们本身有这个病、
1: 嗯、
0: 对不对？那把握住这机会就好好的治一治啊，心啊脑啊它都属于专病专药的，而且它是这一药救心，这一药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能够救脑啊，能够通脑，能够安脑。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脑健康，这人上岁数就怕心脑病。
1: 对对对
0: 啊、
1: 哦！
0: 就我们这两天啊，
1: 对对对，
0: 就我们这边特别热，一热了之后，这人心烦气躁了。哎呦，这个心梗、脑梗人特别多，一天就光手术的，每个大夫都得在五六台甚至七八台手术。
1: 是，就
0: 就是
1: 多了嘛。
0: 心脑的救治啊。
1: 对对对。
0: 啊、咱们好好的养着点、
1: 嗯、
0: 啊。
1: 行行行，啊，我听您的，这个心脑多少用啊？我一定坚持用。
0: 哎，我跟学员说一声，明天咱就报名啊！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哎，
1: 我明天早早的就去打电话去。
0: 对，多拨打两遍。你实在明年打不进来的话，你再找我，我帮你啊！
1: 行，太好了，谢谢您，大林老师。
0: 没事没事，嗯，
1: 好嘞，
0: 哎，好，嗯，
1: 好嘞，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 且

0: 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六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三盒，因为苏荷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求。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迎来文旅旺季；国网长海县供电，清风护航，满格电力赋能海岛蓝色经济；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长海县各社区护航暑期学生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上周六网上一条有关普兰店皮口港停车场的视频非常亮眼，千百辆悬挂全国各地车牌的私家车有序停泊在港区停车场，而驾车而来的人们则通过皮口港进入长海县诸岛。据统计，入夏以来，国际生态岛旅游避暑核心区的长海县迎来文旅旺季，六月至今已接待游客40万人次，单日进岛游客超过1万人次。从普兰店皮口港出发，可抵达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及周边的哈仙、瓜皮等村级小岛，而这些岛屿不分大小，集中体现了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适宜的避暑度假场景。长海县由长山群岛的195个海岛组成，有人居住的岛屿有18个，其中大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等是游客的热门选择。一来到长海县，瞬间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凉爽宜人。上周日中午12点左右，应该是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时刻，记者打开天气软件可以看到，此刻长海县的温度是26摄氏度。气象数据显示，长海县夏季平均最高气温为 25.6 摄氏度，这里凉爽的密码藏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里，四周大量海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就像天然空调调节着这里的气温。而且这片海域位于黄海北部，纬度高，海域中部有深层冷水团，导致夏季平均水温显著低于东海和南海。在这里，大家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亲海方式，不论是漫步沙滩放空身心，还是畅玩水上娱乐项目体验速度与激情，又或是享受赶海的收获，同时还能用小程序预约饭店民宿的海鲜加工，品尝自己的收获。这里海域广

0: 阔，海洋资源丰富，是海钓的绝佳场地。今年夏季，长海县规划了大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三条黄金海钓专线，而且通过海钓一港小程序，可以完成出海钓船、船老大的预约。目前也正值海钓的黄金季节，在獐子岛海域，每天海上四五百艘摩托艇来回穿梭，大鱼、鲈鱼、黄条狮、五条狮等鱼品已成为垂钓者的鱼货。连日来的客流高峰，用电稳得很，当初申请增容比预期提前了一周送电，让我们赶在了旅游旺季前完成扩容，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这是上周末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一家人瑜伽小院穆经理对上门回访的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谈及的对话。日下以来，像穆经理经营的瑜伽小院一样，将用电容量扩容的不在少数，而长海供电企业都实现了特事特办。今年以来，针对海岛民宿、餐饮等小微企业办电增容集中的特点，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推行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安排网格部门上门勘查，统筹调配施工资源，让客户办电零跑腿。在能效服务方面，公司能效专责，主动走进企业，依托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调取复核数据，为企业出具能效优化方案。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为长海县全县172家冷链加工、海水养殖等企业提供能效服务，帮助客户节约用能成本超300万元。与此同时，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将监督融入供电服务全流程，紧盯业扩报装、电价执行等关键环节，采取工单抽查、客户回访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推诿拖沓、办事效率不高、吃拿卡要等损害营商环境的作风顽疾。国网长海县供电公司表示，将依托网格化加数据化服务模式，进一步压缩办电时长，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持续深化计件加服务融合机制，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服务动能，为长海县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各社区为辖区暑期学生充电，进一步增强社区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安全保护能力，让放假在家的学生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炎炎夏日，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长海县各村社区联合红十字应急志愿服务队、辖区公安派出所，为社区学生们送上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专题讲座，通过 PPT、 卡通短视频以及日常生活真实案例分享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预防溺水、预防中暑、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饮食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讲解和全方位指导。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环节，传授安全应急方法，为学生们讲解在遇险情时如何自我保护和准确报警的方法，并一起探讨如何防范日常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风险，切实护航暑期学生安全。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筑牢旅游时节食品安全防线，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守护游客舌尖安全与合法消费权益。随着海岛旅游季的到来，长海县最早兴起瑜伽旅游并持续保持小岛旅游强势的哈心村也迎来游客高峰。为规范文旅经营秩序，市场监管部门走进哈心村辖区瑜伽院民宿，开展食品安全和市场价格行为专项监督检查。据统计，本次行动累计检查瑜伽院民宿70家次，排查各类问题115项，并要求立即整改和下达两份责令改正通知书。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紧扣海岛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聚焦瑜伽院、民宿等重点文旅业态，以常态化、精细化监管举措，持续规范经营行为，

0: 整治行业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全力营造安全、诚信、有序的旅游市场氛围。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海岛转产渔民、灵活就业群体，推出创业贴息、基层岗位补贴、技能免费培训等举措，旨在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长效机制，持续稳定城乡就业大盘。日前，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公积金租房提取惠民新规，符合条件职工可按照实际房租全额提取公积金支付租金，政策同步取消年度提取上限，提取次数双重限制，重点缓解青年外来务工群体租房压力，持续优化住房保障配套服务。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1: 胡尔富一听说瓦岗山上下了人偷营劫寨，他向杨林说：“王爷，机会到了。”杨林说：“好，你我都后营观看。”这功夫，杨林匆匆忙忙迈步往外就走。他还没等走出大帐，第二个探马走进帐来，又向他禀报：“启禀王爷，现在我们后营的粮草都已经被烧着了。”杨林一听，他们瓦岗山上来了多少人马？王爷，大概来了有那么千八百人吧。再探，告诉各营将士、各营军兵，速速前去救火。是。这军兵出去了，命令这一传下，杨林的各个大帐就全都乱了。在杨林的左右大帐里边居住的是十二家太保，这十二家太保啊，晚上都已经盔甲卸去睡了觉了，一听说后边着了火了，慌张张的，有着穿着衣裳的，有着挂着甲胄的，匆忙提兵器各自上马，全奔那后边去了。杨林来到大帐外边，有人牵过风雷暴，他也慌张张的上马。慌张到什么程度？杨林那囚笼棒没带，每次作战完了之后，杨林那囚笼棒都是由打那马鞍锹上摘下来，放在自己的寝榻旁边。今天听见后边着火了，他这一出来没带兵器，他搬鞍认灯上马之后，才发现只在左肋下挎了一口宝剑。杨林心想，不管怎么说，这是在我的大营之中，不会有什么闪失。他骑着马奔后边来了，玉面小子都银枪将胡尔富呢，也在外边牵过自己的马来，搬鞍上马，手中一端这条亮银枪，他保护着杨林就来到了后营。到后营一看，这后营的火已经起来了。谁来了？真是瓦岗山上下来人。银枪将呼尔夫押运着粮草车一进杨林的大营，瓦岗山上居高临下遥遥观望，就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了。徐茂公想到了，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你不是粮草车来了吗？我偷袭你的敌营，烧你的粮台。所以晚上他命单雄信、王不党、谢英登这三个人带领着1000人马，由打金鸡岭绕道下山。

就来到杨林的后营，就给放了一把火，这把火还真给放起来了。现在火起来了，杨林这营里边这一乱，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三匹马在乱中是横冲直撞，正和隋军是打在了一起。他们在征战之间，杨林马到跟前，一罗丝缰，吁，他告诉十二家太保：“哎呀，你们弟兄十二个，一定把这几名瓦岗山上的贼首给我生擒活捉，不要让他跑了，听没有？”是。杨林是这么想的，他下来的人少，我营中人多呀。仔细看，不过就是三个首领，你这三个首领倒在我的这个营圈里头了，我再让你跑了，那不显得我太无能了吗？大太保罗芳双手颤枪，直取谢英登。罗芳跟谢英登两个人马打对面，啪啪啪，没打几个回合，谢英登虚点一枪，秣马往下就败，因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不是来和杨林论输赢来的，主要就是烧这凉台，凉台点着了，你就是把火救灭了，现在也损失了不少，他们该回去了。谢英登拨马往下就败，他想回去，他往下一败，大太保罗芳在后面催马紧紧追赶，你往哪里跑？罗芳啊，自从在长野里小孤山把那个黄杠银丢失了之后，这些天来一直心里边窝边。怎么窝边呢？杨林呢，不管在什么场合，专门老接他这短，动不动就提：“哼，你那武艺怎么练的？连个强盗都敌不过，这黄冈银就丢在你手里头了。”罗芳啊，这一段时间没有露脸的事儿，也不能说什么。今天碰见这来偷营劫寨的了，罗芳心想：我要能把瓦岗山上偷营劫寨的首领捉住一个，我这有话说了。我不是光丢黄杠银，我还有能耐捉强盗首领呢。所以他催马端枪紧追谢英登。不过他这个对手选的差了一点，这谢英登啊，人送外号神射将军，弓箭最好。罗芳催马这一追，谢英登并不是真败，他是虚扎一枪，秣马败下。看罗芳随后追来了，谢英登把这枪往马鞍桥上这么一压，摘弓抽箭，刃扣搭弦，这弓可就拉圆了。这弓是在前边拉圆了的，他突然一回身，嗨，啪，就这么快，这弓子往回一瞄，啪，这手就松开了。

0: 二更天了，他瞅了瞅木笼外边这两个看守挎着腰刀在那来回直走，俩看守不敢睡觉，生怕这单雄信跑了。两个看守来回逛荡来逛荡去的时候，有打前院那个门走进一个人来，单雄信没看清楚是谁，但是那两个军卒过去给这人见礼：“胡将军，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来看一看。你们两个去睡觉吧，我替你们看一会儿。”“
2: 胡将军，您替我们看？您找别人来呀，怎么您来看着？”“
1: 不，别人我不放心。今天晚上把这个囚徒就交给我吧。”
3: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5: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6: 加多少？
5: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6: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5: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霍尔夫告诉看守的军卒说，今天晚上把这个犯人就交给我了。两个军卒一听，将军，那么合适吗？听我的，我让你们去休息，你们就去休息。哎，这两个军卒转身刚要走，慢着，我问你们，这个门是不通外头啊？啊，对，将军，这是他后院的一个角门，这门一开呀就到街上了。这门锁着没有？锁着呢，我们怕出事儿。钥匙在哪儿？钥匙在我们这儿，给我。哎，去吧。哎，这两个军卒走了之后，胡尔富手扶着宝剑，由打屋子里边搬出一把椅子来，就在单通单雄信这木龙囚车的旁边往那一放，他往这一坐，看了看单通，不言语， 扶了建都，在那一言不发。单雄信在囚车里边心里合计呀，哎，你看这个将军，他可有点与众不同。勘秋犯案，说这都是军卒的事儿，怎么今天晚上他自个儿来看着我呢？
4: 哦，也许他怕我跑喽，怕我在木龙囚车里边逃出去。嗯，他这是忠于职守啊。单雄信心想，你看着吧，你看着我不看着我，现在我也跑不了。哎呀，恨自己没有罗士信那么大的力气。听说罗士信被来护尔借往长安的时候，走到半道一使劲，把囚车就给挣开了。山通心想，我可没有这样的力气。远处桥楼上打三更了，梆梆梆，哐哐哐，就看这呼尔夫站起来了，他手扶着箭弩，从前往后走了走，左右的观瞧了观瞧，然后来到单雄信的木笼跟前。
3: 哎，我问你，你是叫单通单雄信吗？
4: 正是。
3: 你是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的单通吗？
4: 好、哦，正是二贤庄的单通。
3: 啊，你还认识我吗？在夜色之中，单雄信看了看这位胡将军，
4: 不认识。您是贵人好忘事啊。好好想一想，咱们曾经见过面，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想不起来？我跟您说，十来年前，那年我还十八九岁，我给别人贩马，曾经到过你的天堂县，在你天堂县的外边，我碰见了一伙强盗，把我的马给劫走了。劫走了之后，我在天堂县住了店。住在店里，我前思后想，没有活路了。当时我就想着自杀身亡。我买了点毒药喝了，没想到让店里掌柜的发现了。掌柜的又给我灌黄连水，又给我灌绿豆汤，最后把我救过来。救过来之后，我跟掌柜的说，你救我也是白救，我死已经定了。你救了我一死，你救不了我两死三死，我说什么也得死。掌柜的问我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我就跟他说了实话。那个掌柜的就提到了您，他说我们这二贤庄有一位单二员外，那是个好管闲事的人，你要找他，说不定他能给你帮这个忙。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得到了这么一丝希望，我跟着那掌柜的就到您的庄上去了一趟。啊，那是夏天，我记得您穿的是一件蓝绸的长衫。当掌柜的向您讲述了我的遭遇的时候，您寄予满腔同情，您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想想办法。最后临走的时候，您还给了我几十两银子，让我回店房里边等着。我回到店房等了三天，后来您把我丢失的马都给找回来了，亲自给我送到店房。当时我见了这些匹马呀，我说不上怎么感谢您了。单二员外，我觉得您就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呐。我临走的时候给您磕了三个头，
3: 我说今

今生今世忘不了您的这个恩情啊，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了您的救命之恩呐、啊。您说这没什么，以后有功夫到我这儿来玩，我有打那儿就走了。这一晃十来年了，走了之后我就投军入伍，不做贩马的买卖了，现在我就当了将军了。单员外，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啊，单雄信听他这么一说，自个儿琢磨了琢磨，在记忆当中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在十几年前。不过你就是那个小伙子吗？啊，我就是他呀。我记得那个小伙子好像没你这么高啊，我那个才18岁呀，哈哈哈，后来我还长呢。啊，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你，对，那就是我。哼，好啊，我当初把你救了，今天你把我送往长安，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小伙子，不求别的，一路上别给我出难题，别难为我，这就算你报了我的恩了。单员外，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仅仅在路上不给您出难题，这就是报您的恩吗？我现在就要开始真正报答您了。您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我来看着您吗？我要把您放走。您当初救了我的命，今天我要救您的命。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救命之恩，这是终生难报。单员外，您走吧。他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又看了看胡尔富。胡将军，这个事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把我放走了，你怎么交代？我怎么交代？我也想了。单员外，咱们说句心里话，大隋朝的江山危在旦夕了，恐怕用不了几年就得全盘崩溃。现在隋史江山朝廷当中的许多官员，别看看一个个都是紫袍金带战力超格，却都是各怀心腹事，有志有识之士都在想自己的退身之路，投宿之处。我霍尔富也曾想过，我上哪里去呢？天下到处都是义军，可是究竟哪支义军最终能够成事，现在还很难预料，所以我一直举棋未定。今天碰见您了，不容我再思虑了，我把您放走，我跟您一起走。一个是我跟您上马岗山，投到您的麾下，替您效犬马之劳。如果说马岗山觉得我是一个随将，信不过，那么也不要紧，我把您放了，您走您的，我走我的，咱们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他您相遇，后会有期。胡将军，如果你真要今天把单某我放了，我单雄信保你倒在瓦岗山，必定能够金甲红袍，战力朝纲。我单雄信说话是算数的，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磕头的四哥，我说句话他一定能听。他要给你的官职不合适的话，我情愿把我的五虎上将军让给你做。单员外，用不着这样，瓦岗山只要能收留我那就行了。您等一等，
胡尔富说完了，站起身来，右前看看，后看看，然后来到他的木龙囚车跟前，就把刚才从那个军卒手里边拿过来的那钥匙拿出来了，把木龙囚车打开，给单雄信去掉了刑具，然后又把后门打开。这一切都是在夜静更深当中进行的，前院根本不知道。胡尔富到槽头上把自个儿的马和单雄信那匹艾叶青都牵过来，他那个金顶枣阳槊也在那艾叶青上挂着呢，胡尔富的银枪在自个儿马上也挂着呢。他又前后看了看，然后告诉单雄信：“单员外，走吧。”两个人牵着马由打这后脚门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班安人等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回到瓦岗山。回到瓦岗山的时候正是上午，没敢走这个西山口，他们绕路金鸡岭来到山上城墙外边，下了马告诉军卒往里禀报。军卒一瞧，哎呦，单将军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他们慌慌忙忙到瓦岗寨金銮殿向程咬金禀报。程咬金跟徐茂公他们众人在这金銮殿上正在为单雄信去向不明在这焦虑呢，有人报说单将军回来了，还带着一个人来的。程咬金马上吩咐快快有请。单雄信领着银枪将玉面小子都胡尔富就走进瓦岗寨的寨墙，来到金銮殿上，单雄信跪倒身躯，先是给魔王见礼。大德天子在上面一看，嘿，我说老六哎，你这一走这两天我这觉都没睡着啊，啊，你怎么弄得跑哪儿去了？单雄信把自个儿的经过从头至尾一说，说多亏了这位小将军，他救了我这条命，要没有他的话我就借往长安了，说不定就死在监房之中了。哦，照这么说得多谢这位小将军了。单雄信就把胡尔富当初和他相识的经过当着众位弟兄讲说了一遍，最后单雄信说了：万岁，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愿意逃到我们的瓦岗寨中来，我跟他说了，我们瓦岗寨一定能够容纳得他。万岁，怎么样子对待这位胡将军呢？程咬金说：胡将军，你救了单雄信，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不但是他的恩人，你也是我们众位弟兄的恩人。不过我这瓦岗山呐，是刚刚兴起的一支义军，不知道胡将军愿不愿意在我这个地方立足呢？胡尔富听到这儿，万岁，我情愿在您驾下称臣，略效犬马之劳。你还别说，他看了个徐茂公，三哥爷，咱这瓦岗山别看地方小啊，哎，挺得人的啊，都愿意往这儿来。三哥，您看给个什么官好呢？他在徐茂公的跟前嘀咕了嘀咕，最后程咬金看了看胡尔富：好吧，既然你救了我们的人，投到我们的瓦岗山，我不能不待你恩帅。这家伙一张口就是个副元帅，呼尔富赶紧说：西元帅。这家伙一张口就是个副元帅，呼尔富赶紧说：谢主隆恩。程咬金马上传圣旨，全山寨大排宴席，庆贺单雄信归来，庆贺胡副元帅上任。满山寨大排宴席，好顿庆贺，庆贺了三天。三天之后，秦琼、秦叔宝领着胡尔富就在瓦岗山四山口各处地形是走了一圈，让这副元帅熟悉熟悉瓦岗山的地形。在熟悉地形的过程之中啊，杨林不断的讨敌要战，但是秦琼

0: 按兵不举。忽尔夫就问秦琼：“秦元帅，您为什么不出兵呢？”秦琼说：“你不知道，我这叫避其锐气，熬兵之计。他越想打，我就越不跟他打。等到他的士气疲惫了，然后我下山偷袭，我这叫以弱胜强。”啊，秦元帅真乃高才也。秦元帅什么时候出兵呢？看吧，就是最近这几天。这忽尔夫在瓦岗山上待到半个多月的时候了，忽然这一天秦琼告诉忽尔夫，明天早晨四更天我们要出骑兵袭击隋营，到时候好你跟我一起下山。忽尔夫说：“就这么定。”第二天早晨起来四更天，忽尔夫全副武装梳扎停当就准备出征了，但是没动静了，人马没有集合，没出兵。嗯，这怎么回事？一会儿徐茂公来了，告诉忽尔夫：“胡将军呐，今天不能出兵了。”怎么的了？昨天秦元帅跟你四山巡查呀，回来之后受了风了，秦元帅病了，浑身疼，起不来了。这他的老病根，一受风就浑身疼，这怎么办呢？哎呀，这可是挺好的机会，军师您看应该如何呢？我看这样吧，今天咱们先不出兵了，明天凌晨四更天出兵。胡将军，我想让你带队下山，你看如何？军师，您信得过我吗？我能行吗？胡将军，我看你能行。好，那我就带队下山。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二更天，胡尔夫一琢磨，四更天行动，现在已经二更天了，我该行动了。胡尔夫挎着宝剑直接够奔徐茂公的住室而来。这个院子外边有两个门军把守着，当门军问他的时候，胡尔夫说：“今夜有行动，我要问一问军师。”没拦他，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来到徐茂公的寝室，走进来仔细一听啊，徐茂公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军师，您睡了吗？”听着鼻息之声，胡尔夫走到床头，用手摸了摸徐茂公头上挽的这个法缎，他抽出宝剑。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

0: 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3: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4: 好球，
13: 发球。
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
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18: 今天分享的是杀死一只知更鸟。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人们总高估了换位思考的重量。当你真的踏上他走过的路，经历那些藏在平静表象下的坎坷挣扎与隐忍，往往没走多远，就会为他曾独自扛起的风雨而心疼，连路过都觉得喘不过气。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每个人的成长轨迹、心性底色各不相同，即便面对同款境遇，也会在不同角落刻下深浅不一的伤疤。你以为的理解，不过是站在自己的视角，用有限的认知去拼凑他人的人生，终究是带着偏见的以为。那些未曾言说的委屈，深夜里无声的崩溃，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唯有亲历者才能懂其滋味。所谓换位思考，更多是一份温柔的体谅，而非全然的懂得。我们能做的不是强行复刻他人的感受，而是在知晓无法真正理解后，依然愿意保持敬畏与善意，不轻易评判，不随意揣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遇到无法理解的恶意，会感到失望，但只要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0: 世界就是如此复杂，生活也从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希望你即使见过那些肮脏与不堪，也依然能保有一颗温暖的心。深渊可以凝视，但不要驻足。无论如何，希望你的底色一直是善良和勇敢。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173集，独掌国政。此时王重业入殿禀报了太平公主的事儿，李隆基问道，
3: 姑姑到底走向何方了？
4: 臣派人出城勘察，听人说太平公主一行奔向终南山方向，臣特向陛下请命，现在就带人大锁终南山，一定要寻到公主的踪迹。
3: 唉，他们躲在隐秘之处，你如何搜得出来？罢了，不用管他们了，他们也不会久在山中躲避，终究会出来的。
4: 公主府周围的三百甲士也撤回来吗？
3: 可以撤回来一些，其紧要处有人值守就可以，要营造外松内紧的氛围。
4: 臣明白。
2: 王重业躬身离去。高力士入殿，李隆基抬头问道，
3: 你将那帮人审讯得如何了？
5: 陛下，这帮人在宫内果然还有其他党羽，竟然有数十人之多，这些人平时隐藏得极深，小人事后想来还有些后怕。
3: 姑姑还在则天皇后时代就已然开始在宫中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5: 陛下说得对，确实不敢小视他们。此次审讯中，贾英福还说出一件十分凶险之事。
3: 什么事？
5: 公主府中的王师前交给贾英福一味无色无味的毒药，令他让陛下身边之人投入陛下食物之中。
3: 这个身边之人想必就是袁氏了。
5: 不错，正是袁氏。袁氏知道陛下每日服食赤剑粉，就想在这上面打主意，不过他经手之物小人早令人暗中换过，如此他终无得手的机会。
2: 李隆基心想，魏之谷所言果然真实，若非及早发现袁氏的异样，那么自己此次非是简单的在鬼门关转一圈那样幸运了。高力士又道，
5: 贾英福更供述道，这投毒之举非是公主起意，实为崔石首倡而来。
3: 崔石？你问清楚了吗？
5: 贾英福也是听王师前转述而来，王师前说到崔石此意最好，不用大费干戈就可把事儿办妥，此事应该千真万确。
3: 此贼笑里藏刀，明里对我百依百顺，暗里却是如此的毒蝎心肠。我此次对他颇为仁慈，别的人都斩首，独独将他贬为留人，实在是便宜了他。你速去知会王居，让他找到崔石，一刀斩了。
5: 小人得令。
2: 高力士急速而去。郭元振进入武德殿中，看到李隆基正召来魏之谷在那里说话。李隆基抬头看到郭元振，说道，
3: 哈，国公免礼，如今非常时期，一切从简，国公来得正好啊。雨方才想了，此后京城内外军中大事皆由你做主，至于正式堂的庶务则由卫士中领之。

0: 待朝局稍平，再加充实人员。
1: 微臣恭遵陛下之旨。
0: 啊，方才事情忙乱，余未上承天门拜见父皇。如今父皇一切安好？
1: 陛下，臣官宫中已恢复平静，就与宋王兄弟一起护持太上皇返回太极殿。
0: 好啊，国公把事儿办得很妥当。嗯。
2: 郭元振从袖中取出一方丝绢，将之呈给李隆基道：
1: 陛下，此为太上皇刚刚写就的诰命，请陛下阅览。
2: 李隆基接过丝绢，展开观看，就见此告写道：萧志忠与窦怀珍等人图谋不轨，因告皇帝诛杀此等贼人，除逆人亲党不赦之外，大赦天下。最后写道：
3: 自今军国正行，已接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
2: 李隆基阅罢，脸色顿时一沉，说道：
1: 父皇怎可如此？
0: 国公，你与大哥在侧，为何不加阻拦？
2: 郭元振与魏之谷对视一眼，同时跪地叩首。魏之谷抬头说道：
4: 陛下，天下动乱日久，一个契丹小卒竟然敢攻幽州，可见国力已然衰退，如此时机正是陛下斩宏图大略复兴的时候。太上皇久有无为养志之心，天下皆知，望陛下持仁孝之心，勿复推辞太上皇之意。
1: 对呀，如今奸党已诛，正是陛下励精图治的时候，太上皇的诰命那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0: 唉，我诛奸党乃是为了国家社稷，若从此夺了父皇之权，天下之人会如何说我？你们起来吧。魏世忠，你带与你一份制书，要坚持太上皇之意，速去。
2: 太平公主带领从人逃到终南山深处，恰恰见到一处古寺可以栖身，寺内仅有一老一少和尚在此居住。王世前取出制钱及一块金子，两个和尚自然喜出望外，急忙为他们安排食宿。到了这日黄昏，满山葱茏的林木一片静寂，偶尔的风吹过，可闻山间一阵阵松涛声。到了此时，太平公主与王师前悬着的心开始放下，因为他们估计李隆基定会派出大队人马来此搜山，现在人迹杳无，则李隆基不会再有动静。太平公主吩咐道：
5: 黄殿前，你也不宜到城中露面，今日开始你可让他们几个人轮番入城打探，一定下不行旨。
0: 属下明白。
2: 从第二日开始，入城打探之人至晚间方回，将白日打探来的讯息禀报给太平公主。
6: 萧志忠、崔石、岑曦和卢藏用皆被诛，窦怀珍自缢后又被戮尸，太上皇发明告，言此行系其诰命皇帝所为。
5: 奉皇兄诰命，三郎倒是挺会做戏。
2: 果然，后一日太平公主又得讯息：
7: 太上皇下诰命，让圣上自觉一切军国正行，皇帝上至辞让，如是者三，圣上方才勉强接受。
5: 哼，早就想把皇兄手中的权力夺过来，如此辞让三次，实在虚伪到底了。
7: 圣上下诏授张悦为中书令，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并平章军国大事，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钟少卿、崔日用、张伟皆被召回京中任要职，郭元振、魏之谷、王居、陈玄礼、葛福顺、李先福、王宗业、麻四宗、王毛仲、李义德等人有大功，皆升其官爵，并赏其地设金帛。
5: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三郎从此清除了萧志忠等人，

0: 将身边重臣皆换成自己人。王殿前，我实在想不通，这个魏之谷好好的，怎么就忽然投奔了三郎？
1: 属下也想过此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些项王府属如姚崇、宋璟、郭元振等人心归皇帝，魏之谷又如何能异类？
0: 如此说，魏之谷此前貌似追随我，显是有意为之了。
1: 公主，现在看来他应该是这样。
2: 第174集，公主回京。到了第四日的早晨，太阳尚未升起，山谷中依旧清凉。太平公主走出寺外，向长安方向眺望，只见山谷两侧林木蔽天，仅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依稀伸向谷外。太平公主由此动了心思，她回视跟随自己的王师前道：“
0: 王殿前，他们言说我府中还算平静，仅有数人在那里值守，并未有其他异样。”“
1: 是这样，大公子他们除了行动有所限制外，倒是未损毫毛。”“
0: 是啊，我今日一直在想，应该回府了。”“
1: 现在回府？公主，莫非不怕圣上圈禁你吗？”“
0: 我是他的嫡亲姑姑，他又能奈何我？且现在大郎他们毫毛未损，极为好的征兆。王殿前，我这几日想过了，我回府后从此不问世事，就是离开京中迁往外地，我的公主之身应该能保持吧。”“
1: 公主不可一味乐观，想想上官婉儿之死，当知皇帝的心智一点都不柔软，反而坚硬如铁，下官以为公主反称需万端谨慎，否则悔不可及呀。”“
0: 万端谨慎，我若不回府，莫非却要在此苦肉之地终老吗？若如此苦挨到底，还不如死了最干净。”
2: 王世前一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太平公主决然道：“
0: 就这样吧，待朝露散去，我们开始出山，午时应该能够返回京城。”
2: 王世前想了一下，忽然跪倒：“
1: 公主，属下从此就要永别了。”“
0: 你不随我回府，能去什么地方？”“
1: 属下这些年替公主办的事儿，皇帝定为不喜，属下若回京，肯定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如此，属下今后还是隐姓埋名飘零天下，苟活于世吧。公主，请接受属下此拜，就当永诀吧。”
2: 太平公主眼望王师前向自己叩拜，心中闪过萧志忠与崔石等人的身影，眼中忽然一阵酸楚，哽咽道：“
0: 你们忠心随我，不料如此结局，让我如何面对你们呢？”
2: 太平公主平时极少流泪，她现在眼观正在冉冉升起的一轮朝阳，眼泪夺目而出，再也止泻不住。不久后，太平公主带领数名从人出现在明德门前，他们一路行走，并无人阻拦，只是这一行人的行走讯息接连传入宫中。
3: 太平公主乘一辆驴车到了明德门，其下车接受盘问数句后，即入城，再复上车。
4: 太平公主已过兰陵坊，其车儿稍微停顿，再复行走。
3: 太平公主自新化坊开始拐弯，直奔公主府而去。
4: 太平公主到了府前大门，值守之人问了几句之后，公主舍车下地，已然步入大门。
3: 太平公主进入中堂坐下，换人奉茶，并说道：“乏透了。”
2: 李隆基得知这些讯息，派人将王驹唤来，说道：“
1: 公主回府了。”

0: 你知道怎么做吗？
1: 陛下圣旨，微臣铭记心中。
0: 很好。这样，姑姑今日路途劳累，你就不要去烦她了。明日早朝之后，你再入府探视。
1: 是。
2: 太平公主返回府中之后，发现府内多了不少陌生人。她此时方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外松内紧。自己入了此门之后，虽可在府院中来回走动，然身边会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着自己。至于再想走出大门，那是万万不可以的。他歇息片刻之后，换人去传薛崇简等亲人来见自己。这时，一名陌生的守卫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太平公主在山中待了三天，周身又是汗渍又是污泥，就想沐浴一回。她平时熟悉的婢女便呼不到，却来了两名同样陌生的女子。这二女倒是殷勤，先替她备好热汤，其中还浸有太平公主平时喜用的香精，然后服侍她进行沐浴。水温恰到好处，香气滋润妥帖。太平公主躺在池水中，享受着这舒适的时分。她此时心中在想，这次回来虽失去不少自由，然府中的陌生人对自己还算客气，且为自己配上专职侍奉的婢女，看来三郎并没有把事情做绝。此后，二女又侍候太平公主用完晚膳，再将她引入厢帐就寝。前几日，太平公主心中充满了愤怒、恐惧和猜测，睡眠相当不好。今日沐浴之后再进食，心里又平静了不少，所以一见寝帐，困意就升了上来，倒头便睡。李隆基显然想让姑姑睡一个好觉，所以才令王居第二日入公主府。这日早朝散罢，王居不紧不慢地来到公主府，入门后让人通报：
3: 吏部侍郎王居拜见太平公主。
2: 王居进入中堂，太平公主端坐在上方的座中，说道：
4: 原来你就是王居。
2: 王居入朝为官，从未来拜见过太平公主，他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王居躬身道：
1: 下官正是王居。下官此前官职低微，无缘来拜见公主，请公主原谅。
4: 你得三郎赏识，以为吏部侍郎，官至三品，又如何官职低微了？你今日前来何意？是依三郎之令前来吗？
2: 说话时脸色平静，没有惊慌之色，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威严。
1: 是啊，圣上日理万机，得知公主回府无暇过来，因令下官前来拜望。公主这几日还好吗？
4: 我好与不好，你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王居，无用的套话不用再说，你来得正好。我回府后发现这府内多了一些陌生之人，甚至不许我出大门，我意欲去见见皇兄，你让他们不许拦阻我出去。
1: 公主啊，此事不可，下官无能驱散他们。
4: 你不能？那么这些人只听三郎的话了？你把三郎找来，我倒要当面问问他到底意欲何为。
1: 请公主恕下官无能，我连这些下人都驱赶不走，又如何能请动圣上啊？
4: 亏你还是侍郎之身，怎么就会一脸无赖脸色？
1: 不管公主如何说，下官终不敢与公主犟嘴。
4: 好了，你见我也见过了，话也说过了，若无其他事儿，可以走了。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

0: 向上 ，Let's go！
1: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1: 吃，
2: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哎，对，
2: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1: 哦
2: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1: 哦。
2: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1: 哦、
2: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2: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1: 嗯嗯嗯，
2: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
1: 嗯、
2: 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2: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2: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1: 嗯，
2: 秃顶啊，是不是？
1: 哎，
2: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1: 哦、
2: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啊，
1: 哎，
2: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1: 嗯，
2: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2: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 嗯、
2: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2: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2: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2: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不是？
1: 嗯。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说
2: 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1: 的
2: 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2: 我说的，
1: 嗯。
2: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2: 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2: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2: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2: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2: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2: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
2: 口感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2: 非常非常香、
1: 啊、
2: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2: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2: 就特别的醇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2: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2: 我们是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嗯，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2: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2: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 嗯？
2: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 哎、
2: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 嗯、
2: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2: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2: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2: 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膳这个品牌的、
1: 啊、为什么呢？
2: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1: 嗯、
2: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可

0: 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嗯，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掉
0: 的
1: 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呦，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1: 嗯嗯，
0: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
0: 就是
1: 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75集，公主自尽。王居又是一笑，伸手取出一只奶白色的玉瓶，说道：
5: 啊，圣上令下官来向公主归还旧物。公主，这只玉瓶你应该眼熟吧？
4: 太平公主见此玉瓶，心中忽然一突，口中又说道：
6: 如此瓶儿，我府中何止数千，怎么又成了我的旧物？
5: 这瓶的来历还有个小故事。此瓶系从宫中的袁氏身上搜出，他说从上宫刘氏手中得来，刘氏呢又说自贾英府手中得来。一只小瓶在宫内辗转换手，不知到底是何要紧的物事。最后贾英府说，此物系尊府典签王师前亲手交给他，王典谦还说此物系公主交予，岂非公主旧物吗？
6: 胡说，王世前现在已无踪影，定是你们将他谋害，然后又攀在他的头上。
5: 嗯，公主说的有些道理。然前些日许多人亲眼看到王世前紧随着公主出城，怎么又成了我们将之谋害了呢？
6: 一只小瓶子又有什么要紧？你说是我的旧物，那就是吧。你将之放下，就请出府吧。
4: 王居将瓶举过肩头，轻轻摇了摇，说道：
5: 瓶儿嘛，确实寻常，但其中有一些无色无味的水，那就不寻常了。下官将水试取出一滴，然后让一条猛犬吃下，公主知道结果为何吗？天可怜见呀，这条猛犬吃下后立刻扑地，然后四脚乱踢， 竟然

0: 死了？
1: 如此说来，瓶内装的是毒药。
2: 公主说的对，其中正是无色无味的毒药。圣上差下官问公主，公主如此辗转将这瓶毒药送入宫中，且送在圣上身侧。公主到底想干什么？
1: 哼，他巴巴的让你送来毒药，自是要赐死于我了。你告诉他，有什么想法自可明言，没必要变着法来栽赃于我。
3: 王姬伸手将这瓶子放在太平公主身侧的几案上，说道，
2: 此毒药是否由公主所赐，相信公主现在心里如明镜似的。公主，下官要办的事已了，现在就告辞了。
1: 你且住，我有几句话要带给三郎，你告诉他，我这一次败在他的手里，所谓愿赌服输，我无怨无悔，只是世事变幻，结局难料，权力场里永远是强者恒强。三郎虽聪颖无比，然其浮浪少年出身，爱玩的性儿终归是他的败局。
2: 请公主放心，圣上说了，他今后若主政，当以光明正大之举治愈国家，届时君臣戮力，阴谋诡计无所遁形。
1: 无所遁形，你们若不行阴谋诡计，能有今天吗？
2: 若阴谋诡计横行于世，当以阴谋诡计却之。公主，你其实错了，你若安于公主之身，此生当富贵尊宠，可你想差了念头。哎呀，下官切为公主不值啊。
1: 王居，你不要说风凉话了，你以阴谋诡计起家，竟至如此高位，你以为可以长久吗？
3: 王君听到此话，心里不由得打了个突，但很快恢复平静，向太平公主长揖道地，说道，
2: 请公主珍重，下官告辞。
3: 太平公主阴冷的目光瞅着王君不出门外，她知道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看来三郎果然心硬如铁，不许他再多活几日。他要求面见自己的儿子们，遭到拒绝。他在堂上呆呆地坐了一天，连午膳都不想用。如此挨到了黄昏时分，他豁然想通，换人上来饭菜，独自享受了美味，然后再入浴池沐浴一番。浴霸挑出自己最喜爱的衣衫穿戴整齐，并揽镜作眉，梳成望仙髻，戴上金簪钗，最后合衣躺在榻上。太平公主伸手拿过那只玉瓶，许是对生的眷恋，她的眼角忽然流出两行清泪。如此沉寂了片刻，她的手终于颤抖着旋开瓶塞，眼睛一闭，将其中的药水全部倒入口中。太平公主自尽而亡，也标志着这段女主天下的时代彻底终结。则天皇后虽为女身，然其心智及谋略甚至强于男儿，所以其主政时期大唐贞观以来的强盛得以延续。但是则天皇后为取得皇后及皇帝的地位，不惜以子女的牺牲为代价，更推行酷吏政治以剪除李唐宗族和异己人员。其男宠弄权，使吏治败坏，从而破坏了贞观以来提倡的清明政治。此后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相继主导朝中权力，使女主天下的时间从则天皇后掌握实权的龙朔二年算起，持续了90余年之久。但则天皇后此后的这些女人只继承了则天皇后乱政的一面，却少有则天皇后治世处政的积极手段，遂使吏治更加败坏，政绩愈发松弛。 韦安石、姚崇、宋璟、郭元振等人所以先向李隆基，除了他们想维持李唐天下之外，更在李隆基身上寄托了彻底终结女主天下的理想。他们虽为相王附属，然李旦动辄受妹妹太平公主的左右，令他们实在瞧不到希望。太平公主自尽而死，李隆基可对外宣布姑姑畏罪自尽的讯息，如此李隆基就可免去弑姑的名声。不过李隆基对姑姑的儿子们却毫不客气，除了薛崇简以外，将其他儿子及其后代全部斩杀，以绝后患。薛崇简因为数见其母，并因此而挨了打，所以李隆基免其死罪，赐其姓李，官爵如故。太平公主的家产被即没，就见其财货如山积，珍宝溢于府库。至于旧木养马，田园西前，收之数年不尽。李隆基由此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福财。第176集，开元之治。且说张悦居洛阳，离京城不远，可以数日回京赴任，而刘幽求与张伟远在贵州。刘幽求虽被授为尚书左仆射，待他行至京城也要好长时间。这日景阳钟声起，禁鞭三响，百官依序集于太极殿中。李隆基今日身着玄冕，端坐御座之上接受百官朝拜。李隆基令众人停身，然后叹道：
0: 啊，今日又复如是，远远还是参差不齐啊。张青，刘幽求现至何处？
3: 张悦出班奏道：
4: 陛下，昨日驿站传来的消息说，刘仆射已行到襄州地面，再有数日就可行到京城。
0: 如此就好，你现为中书令，又代为署理尚书省，这一段定是将你忙累了。
4: 微臣谢陛下关爱。
0: 张青可有事要奏吗？
4: 这里有一道吏部的奏书，需陛下今日定夺。吏部以为朝中百官中，昔日或被太平公主压制，或依附太平公主者，应当加以甄别。
0: 如何甄别？
4: 吏部以为，凡依附太平公主者，应该处之；凡被太平公主压制者，应该赦之。
0: 莫说吏部以为，你应有自己的主意。
4: 臣以为吏部所言甚为有理，应当准奏。
3: 李隆基闻言默然，魏之谷此时也出班奏道：
5: 陛下，臣有话说。
0: 说。
5: 陛下，微臣以为吏部所奏失于简单，不能以太平公主善恶所致而划线，如此就混淆了用人标准，且后患无穷。
0: 说说你的理由。
5: 臣以为人之性情在乎大事，昔太宗皇帝于贞观之初定下了教化天下之策，天下臣民以圣贤道理规范自己的行为，甚至如封德仪这样的隋朝小人也改劣行走正道。然薛怀义张氏兄弟弄权以来，此后又有为数人、被逆数人及太平公主相继干政，虽是纲纪大坏，道德沦丧，人们若不趋炎附势，难以在世上立足。臣想说的是，譬如跟随太平公主之人，虽有窦怀珍与崔实这些无耻之人，也有一些被动裹挟其中的无奈之人。
4: 陛下，臣以为魏世忠所言有些偏私，他如此说实为一些小人开脱。此前乱世虽黑暗，毕竟还有狄仁杰、韦安石这样的人坚持正义，未被时势所逼。
0: 让卫青说完。
5: 张令说的对，不管是我朝还是此前的历朝中， 不乏有比干那样的忠臣，如狄公与韦公这样不坠其志，实为忠义所在。然这种人与人群相较，实在少之又少。有句话叫做海纳百川，陛下用人需兼收并蓄，用人所长，除大奸大恶者，应该原谅那些盲目随从者。
0: 卫青所言甚得朕心，朕为皇帝，若心有偏颇，用人时以人划线，那与前朝又有何区别？张卿，吏部所奏实为不妥。
6: 卫士中昔日也随太平公主，那么太平公主党羽中定有人与卫士中亲善，卫士中今日维护他们也算合情合理。
3: 魏之谷有些恼火，然想起张悦等人迭受太平公主压制并被贬出京，其心中定有怨恨，也就不想再变。李隆基摇摇头说道，
0: 朕意已决，请等务父再言，都先退回去吧，此事不必再商议，就安卫青说的办。
3: 李隆基伸手从一侧取出一卷书，起身示意群臣道，
0: 诸位爱卿，可知此书著者为谁吗？说来此书可是大名鼎鼎啊，名为罗织经。
3: 群臣心中唏嘘万端，知道此书的著者为顶级酷吏来俊臣，然不知道皇帝今日提起此书意欲何为。李隆基翻开书卷说道，
0: 朕这些日子将此书翻阅一番，发现这个来俊臣能够成为酷吏是实有真才，他能集成此书源于他将圣贤之言抛却，转而体察人性，由此揣摩出字字珠玑之言。卿等看来，来俊臣察奸谋划问罪刑罚刮腕12卷，察奸谋划问罪刑罚刮腕12卷，其卷一越人卷写道，人之情多狡，事之俗多伪，岂可信乎？仁者多欲，其性尚私。这几句话实为来俊臣写成此书之总纲啊。
3: 群臣听到李隆基大加赞扬来俊臣，不明白其真实意思，竟然有些呆了。李隆基又接着道，
0: 然这个来俊臣在此书开篇还引用夫子之言，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朕查了一下这个来俊臣的履历，发现此人也是诱读夫子之言，数次参加乡试不中，然他能从夫子之言中引申到如此妙语，倒是奇才呀。众位爱卿以为然否？
3: 李隆基将罗织经置于地上大声说道，
0: 众爱卿若真以此道为官，这天下便是茹毛饮血。于国而言，唯有圣贤道理，行清明政治，方为正道。太宗皇帝以此行之，遂有贞观之治。此罗织经大行其道的结果，便是出现了宗楚客、窦怀真、萧志忠、崔实等佞臣，他们奉行罗织经的所谓诸暨之言，为一己之私，官职越高，侵害国家御众。
3: 群臣见皇帝如此激昂，吓得不敢吭声。
0: 张悦，你速拟一道诏，明示天下，
7: 令各州府搜尽此书，当众焚毁。今后有人在私藏此书，或有依照此书行事之辈，皆乘以流罪，让他们到边荒之地再当这个来俊臣的信徒吧。
4: 臣遵旨。
3: 李隆基今日尽毁罗织经，使此书在世上绝迹。李隆基归于座上，沉声道：
7: 朕意已决，今后以贞观故事匡扶国威，自明日始改元，可名为开元。
3: 群臣伏地叩首。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万岁。
1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12: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

0: 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

0: 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我告诉你，北京啊，就我们这儿啊，可以说百年未遇，就没有持续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这么热带来什么不？心脑病的高发，心脑病的猝死，甚至突然间的猝死。一个热，一个气温的骤变，对心脑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心脑绝对会出事。这都多少年没经历过这么高温了。你知道我是退休返聘呐，周一急诊轮岗值班。你知道现在医院急诊啥情况不？就那救护车甚至都不熄火了，送来一个马上还得走，说上哪儿去接下一个去，马上就得掉头就得走。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就突发的太多了，而且全都是老年人。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个是怕热，一个是怕冷，一个就是啥呀，气温的骤变。所以三伏天为啥这老人走的多，全是心梗猝死的，全是一下子就脑淤血走的。周一我值班一起的那个同事还说呢，说老杨啊，你休息休息，在后边坐着，能坐吗？那全是病人，就晚上那一会儿，7点多到8点半，一个多小时，看了6个急性心梗患者，还有4个突发脑梗患者，啊，还有2个是外伤意外的， 你就说心脑意外的人多不多吧，我就在那个急诊中心呢，我就感慨，你看有一个30来岁小伙子没抢救过来，哎呦，我瞅着我都惋惜。所以真是人生无常啊，所以当你还在抱怨老天不公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已经就不在了。你像咱们很多病友啊，常说一句话啊，说我怎么摊这么个病呢，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其实我想告诉你，那还有很多人呢没等生下来就夭折的呢，还有很多人生下来甚至就脑瘫的，那还有很多人刚生下来啊，那妈妈就不在的，还有很多结婚的时候啊，爹妈一分钱不管的，那还有很多啊，有病了儿女没一个人来照顾啊，一天不来看的，有多少人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上最后一句话呀，有多少人带着遗憾走的，有多少人是带着牵挂走的，那有多少人是带着不舍不情愿不愿意走的，没办法呀，病在这儿呢，那这病要来了对吧，你咋商量，不跟你商量啊。所以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阎王要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啊，这不是讨价还价呢啊，这不是菜市场你买那土豆茄子辣椒是吧，你说我跟阎王爷讨价还价不可能。所以我在急诊我待2个小时，我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啊，就是啥呀，生命无常，真的生命无常啊。可能你会觉得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得这个病呢，你说我这心脏一天天的啊，要死要活的，你说别人咋没事呢，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就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呢，这病怎么找到我了呢，太不公平了。你千万别这么想，就像刚才我说的，那还有生下来就患有脑瘫的呢，那怎么办，对不对，你看产检的时候也没有说孩子啊脐带绕颈啊，说孩子也没缺氧啊，啊那羊水也没浑呢，那怎么生下来就脑瘫呢，你解释吧，对吧，你咋解释，那还有生下来胳膊腿不好使的啊，我接诊一个，那孩子生下来10斤多，自然生产太大了啊，在别的医院接生的啊，那大夫也是胆大，这帮着往外拽呀，这一拽好嘛，孩子的胳膊神经给你拽折了，你想想那小孩那多嫩吧啊，那胳膊这块有个臂丛神经就支配胳膊的啊，一下子嘎嘣拽折了，这孩子胳膊呀就没知觉，就上我这儿做康复针灸。人这一辈子啊，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啊，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大林呐，人这一辈子啊，从出生就不公平，有的人真那样，就一辈子没挨过累，一辈子没吃过苦，说有没有，有，那有没有一生下来就全是苦了，有没有，也有，整个全是坎儿。讲话了，啥不好的事都赶上了，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生下来，哎呦哈，那人家就含着那个金汤匙来的，你生下来嘴里啊啥也没有啊，咱讲话了，就上锈的那破铁勺子都没有，你能跟人家比啊。所以这人生下来并不是相同的，但是呢你别去计较，因为你计较也没用，对不对，但是你记住，既然你活下来了，讲话了，不管多苦多难，那老天爷高低他得给你一碗饭吃，那咱们呢就得对得起老天爷给的这碗饭，对吧，咱们就得好好活着，不是说为了谁，这一辈子来一趟世上不容易。

0: 为啥不好好活着呀？本来就人生无常，生命无常，尤其今年你再赶上个多事之秋，你是不是得注意点啊？你是不是得小心点啊？你是不是得别出啥事啊？尤其心脑这一块。所以我还是一句话，生命无常，真让人猝不及防。你像我前两天晚上在医院啊，我在急诊待了那么一会儿，你说送来多少个心梗脑梗的患者了啊，送来多少个突发猝死的。你以为送到医院就万事大吉了啊，就能保住命吗？就一定说是能救活能抢救，得打那么一点，心脑每天就强一点，你心脑血管病每天呢它就能轻一点，你的心脑血管每天就能通一点，你像血管里边的血栓它每天就能少一点，慢慢你不就血管通了吗？慢慢你血管里边不就没有了血栓了吗？慢慢你那个心脑病不就好了吗？对不？心脏也强了，心脏也稳定了，脑袋也护住了，你不就离那个心梗脑梗猝死啊，离那个危险越来越远了吗？对吧？你不就治好你那心脑病了吗？所以它舒和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平时往嘴里打是治，治心脑，一旦有啥危险了往嘴里打它是救，是救心脑。所以这药给你心脑三大防护，那防心绞痛，防心梗脑梗，防护心衰脑血栓后遗症。所以简单点来说啊，防痛防梗防痰，你每天往嘴里打一下，治你心绞痛，治你心梗脑梗，治你心衰脑血栓后遗症。所以你每天往嘴里打一点，你心脑每天强一点，你心脑血管每天通一点，你血栓斑块每天少一点，这多好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走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和香营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不防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个脑血栓患者，老伴儿讲话呢，平时走路走不了，就是得两个人架着，一边一个得架着，啊，说话都说不了，一伸舌头，啊，你看他那舌头是歪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说伸舌头，你想歪他就能歪，你说我不歪，朝前，那舌尖朝前，你会发现你这个鼻头、人中，包括我们这个舌尖，它是在一条线上。都是朝前的，啊，他就不行，啊，一伸舌头歪的，说话费老了劲了，听不清啊，而且也不爱说话了。这打上这药之后呢，说话可真亮了。大伙儿你是没在旁边，你要在旁边啊，你能感受到那种病了好久了，终于见亮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受你能感受得到。所以舒和香跟其他的心脑药完全不同。第一个药不同，你以前心脑用啥药，舒和香里边啥药啊，这叫舒和香啊，古代皇家用的。所以第一个药完全不同，第二个制药工艺完全不同，这叫舌下入药，那能一样吗？所以舒和香第一个见效特别快，保你心脑平安，别出事儿。第二呢，三效合一，舒和香这药啊，你往嘴里打上之后，能止痛，能通血管，能强心护脑，能稳定心脑。一般心脑药，要不就通血管，要不就溶栓，要不就化瘀，要不就怎么的，抗凝血，要不就扩张血管，效果单一不说，关键是啥呀，副作用还很大，还不一定好使。你这个舒和香你往嘴里打上它就好使啊。第三，舒和香这药急救与日常二合一。啥叫二合一啊？就你平时往嘴里打药啊，它这是给你治心脑。你说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你往嘴里边打药，它这个时候啊它是救心脑。讲话了，能治能救。所以说一旦啊突发心梗来了，一旦突发脑梗了，你往嘴里打上之后，它能给你拽回来呀。心绞痛病的疼得不行，往嘴里打上之后它能给你拽回来。这边剧烈脑血管痉挛疼痛的，那边往嘴里打上之后止疼了。所以你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咱们心脑病人是不是有出路了？所以吃完这药效果来得特别快。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说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说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就无论你哪一种心脏病，舒和香这药只要给你打上，效果那都是最快的。如果你有脑血管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无论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老年痴呆，甚至出现了帕金森的，舒和香这药啊都是效果最好的。你包括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这个世上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高血压或糖尿病。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血压高了，糖尿病死于血糖高了？哪有啊，都是死于啊高血压、糖尿病所拐带出来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那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脑溢血啊、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所以你记住我说的，就无论什么病，千病万病的一定是先治心脑。为啥舒和香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对症啊。过去老话啊，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让你免费试用啊？为啥敢让你免费试用啊？对不对？为啥敢呢？因为好啊，对吧？你效果不好，谁敢让你这么免费试用啊？所以这效果好不好，其实咱大伙心里是最有数的啊，用过的身体是最有感触的。我讲话呢，这一药可通心，
这药

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啊，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往嘴里打了那么几天的舒和香，你看他这个心脏就稳定了，吃了几天他睡觉就安稳了。咱们免费试用是吧，你问问大家的这个用后感受啊，你看看大家那个反响，讲话了那个反响老好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对心脑，你就说好不好，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事给你救心，所以它是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我上来就给你通血管，首先它先给你安脑啊，让你脑袋的这个血压安静下来，对吧？咱讲话了，就是任何事情别着急，别上头，对不对？一上头发懵了那毁了。还有脑部活跃的那个血栓呢，都给你稳定下来啊，脑部的血液先给你安稳下来，紧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病的药啊，脑血管的药它还不一样。所以你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他睡觉睡得好不好，他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啊，你感觉你那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了，还头晕不头晕了。所以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啊，尤其治疗这个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都能够得到改善，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时间久了都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脑袋神经血管也会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很多人讲话了，人需要用，那我也需要用啊，都需要用。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个什么了，价格问题啊，对不对？需要用都知道需要用，能不能用得起呀？有人说，我每一次医疗活动，大林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对，那都让我们把这钱呢花的实实在在的，讲话了，花在刀刃上。对，为啥呀？因为我不是说站在一个医生大夫的角度，我是站在一个病人的角度啊，跟大家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老百姓现在咱讲话了，看病费劲啊，如果没有病该多好啊，一天有说有笑的啊，一天也不难受也不遭罪，那多好啊，这才叫生活。但是现在往往很多人他达不到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没病的人他就体会不到有病人心里的这种苦。什么是最难？不是说没钱，没钱我不吃好的，对吧？哎，那穿的我也不买，是不是？家里有地我自己种点也够吃的了，对吧？什么最难呢？就有病活的是最难的。你就别说成天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心绞痛、心梗了，你就成天高血压、成天糖尿病、心脏难受，甚至都能要你命。我这几天呢，就因为舒和香这药啊，也是着急上火的啊。这右边这个嘎鸡窝底下啊，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肿了，嘎鸡窝下边啊，就像有个鸡蛋似的啊。我知道啊，那肯定是淋巴肿大了，因为嘎鸡窝下边它有个淋巴管道啊，啊，我这都难受的不行。所以你别说你这心脏病难受了，脑袋难受了，你就我腋下啊，嘎鸡窝下边这难受，我都觉得特别遭罪。讲话了，吃吃不好，睡睡不好的，它疼啊啊，胀得乎的。所以你说有的人心脏病啊，成天难受，遭罪不？讲话了，要是

0: 要活的，所以这没得过这病的人呢，他不理解，体会不到。你有这病了，你就啥都明白了。哪怕咱们能好一点，是不是？哎，咱们每天呢也相当开心，就是别遭罪就行。所以我也不管多难，我铁了心的必须为大伙争取一次这药。那天有个老姐姐讲了，以前呢吃过鼠藿香这药，也是一盒十支的，多少钱呢？1180块钱这一盒。她讲话呢，那效果也确实好，但吃了三盒以后不吃了，怎么的呢？太贵了。讲话呢，好是好，舍不得呀。正常的药在医院啊，就得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走一个特殊通道，给大伙呢按特病来算有优惠，直接呢我跟咱们药剂那边也谈过了啊，给到大家呀是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不一样啊，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当然你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啊，把这鼠藿香的药价啊给它按特病走，有照顾，直接500块钱一盒，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一送一，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200多块钱，合适了吧？那是相当合适啊，200来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对吧？你到北京你挂个专家号啊，还得500、800的，甚至还有上千的，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这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人呢就3盒啊，拿上3盒送你3盒，你说我想多留点多买点，拿不了啊，卖不了，你一个人就3盒。你看今天是8月5号，再有2天就立秋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的心脑，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吧，就这事儿就已经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咱们就赶紧的给它落实下去。你别到时候夜长梦多，万一哪一天医院这药不够了啊，是不是跟咱说好的不给咱了，那咱也没招。所以说咱争取下来了，那就赶紧的把这个机会啊给大伙用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马上也立秋了，医院病人患者也多，医院这药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那这药医院是1000多，给大伙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买3盒送3盒，相当于一送一，这不就相当合适了吗？对吧？那鼠藿香吃过的都知道，讲话了都得上千块钱，你这赶上了才合200多块钱一大盒，是不是就非常合适了？我讲话了，200多块钱现在还够干啥的呀？对吧？你3、5个好友出去吃顿饭，是不是也得300-400甚至400-500啊？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心绞痛的，脑血栓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我讲话你这是赶上了，药也好，碗也便宜，你也该好好的治一治你那心脑了，争取来这个机会不容易，就这一次，买3盒送3盒，相当于一送一，每人限购3盒，这一大盒合200来块钱，合适吧？所以你就到哪儿它都合适啊，这叫鼠藿香。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就开始报名，机会呢就这么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你不治，你等待何时啊？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因为没那么多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记好了，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和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 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从明早八点开始，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营养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真是有点激动啊。
0: 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
4: 麻烦你给我订上三盒苏合香，主要啊我是怕订不上嘛。
0: 嗯，
4: 你申请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0: 啊，
4: 500一盒吗？我就买三盒，你再送我三盒，这不就相当于买一赠一吗？
0: 你不用
4: 盒啊，盒子一盒也就200来块钱，是不是？
0: 哎，对。
4: 要是在你们医院买，
0: 1513块钱一盒。
4: 啊，对对对对对，这一盒要200多，我们都能接受啊。关键呢，还是这个我这个心脑专用药啊，通心脑，对啊，这个通心脑的效果啊，确实好。就是你前几天给我这个试用嘛，我用也是非常的好啊，
0: 是吧？
4: 非常非常的好，嗯。要是没有效果呀，就在便宜，我也不要，对不对？
0: 是。这话在理，
4: 所以说我就亲身体验了嘛，我就有发言权了。
0: 对，
4: 所以这块呢，我就想多定点儿，这个免疫球了，是不是？我就想好好的防护防护我的心脑血管。
0: 那没毛病，但是心脑血管病有的时候你能防你就防，你别指望着救啊。说我去救，你救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心脑血管病突发的，就是咱们说的心梗啊、脑梗了。对不对？
4: 哎，
0: 有的病了，时间长的病史了，咱慢慢去治，啊，而且治呢，咱用点好药，用点这种专用药。苏合香的药呢，在医院是1500多，咱们这回给大伙走的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特病，啊，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这就是最好的了。
4: 哎呀，大老师你太好了，太贴心了。
0: 哎呀，应该应该，嗯。
4: 啊， 反正是这个三年。

0: 前嘛，我就上了两个支架、
1: 嗯、
0: 啊，说有两根血管呀、
1: 啊、
0: 都堵在80%以下了，大夫说必须支架。当时呢，我就记得报销王还花了4万多呢。
1: 嗯。
0: 啊，他就是进口的，出院以后呢，你一直在吃药，吃那个玻璃威、阿司匹林啊，都够用。反正现在吧是不疼了，吃的也还行。我本身上还有糖尿病，而且已经吃完年了。
1: 嗯。
0: 我的心得吧，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他让我也注意血糖。去年上肿的时候就感冒了，后来这个腿呀、
1: 啊、
0: 就开始浮肿了。
1: 嗯。
0: 啊，我又去住院去了，主要是就是这个小肿嘛。也不知道是肾的事啊还是心脏闹的，反正就是出院以后呀、
1: 啊、
0: 我的心脏呀又有点不舒服了。今天去这个心老是这个发懵发疼啊，就好像这个当了一个担子一样。后背呀、
1: 啊、
0: 也像是背了一个包袱一样，干点活就累的，这个症状就更明显了。就是到了医院就有检查去了，就这个肾彩超还有这个 CT 也没说有新的血管堵，还是正常。但我就觉得难受啊。
1: 我还是那句话，支架是救急，我们现在一个血管是堵了、
0: 嗯、
1: 堵了，这时候你想，哎呀，我怎么去治呢？啊，先用支架给撑起来，这一撑起来，哎，它前面这个血液能过去，它过去了之后，它不至于说到后边出现啥呢？部分心肌细胞的坏死。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这人心梗猝死了，就是由于血管一堵之后，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坏死，完了它不蹦了。
0: 啊，
1: 完了，原来它这个细胞它是有生命的，所以它一收一缩，突然它死了，它就变成一块烂肉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人不就猝死了吗？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是救急的，它并不是治病的啊，它是救急用的。那回过头之后，我们想一想，血管已经给你撑开了，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是不是就得稳心救心强心了？你包括咱说出现的那个浮肿，
0: 对，
1: 这个浮肿其实啊，我们说你肾性浮肿还有我们腺性浮肿，它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我们说有心脏病的这种浮肿吧，都带着心衰呢。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脖子两边那个静脉怒胀啊，因为它回筋的血流受阻，所以说整个下肢浮肿、脚面的浮肿啊，包括腿肚上都肿
0: 啊。
1: 但是肾性水肿呢，一般它指的就是说你上眼皮肿啊，休息一晚上能好，有的是长时间站立，走路走时间长了空的，所以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救治可以这么说，有的它是救命用的。那你救完命之后，你不能说我等着以后我再出现这种人我还去救命。讲完了，那个支架它不是说你想装几个就装几个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你做支架甚至有的讲话了也得看你条件啊，一是你自身的身体条件，二一个是经济条件。所以说咱们平时还是以什么呢，就是平时注意救治为主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说你用点好药，用点这种专业的药啊，它不一劳永逸嘛，就是以后你不用遭罪不犯病了，对不对？
0: 对对，大林老师你讲的太好了，你认识也是有缘。
1: 对呀、
0: 啊、我都认识了你呀，我用了这个苏喝下这个药呀，虽然用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比我以前用的药都好。
1: 是吧？
0: 啊，都好。我还是啥呢？我是恨病吃药，先用一点，直接用这个治疗量。合计就是，哎呀，病快点好呗，对吧？用它当天晚上，哎，我觉得心里边都特别敞亮。而且这个整个消化道啊，就像打通了似的，可得劲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个脑瓜子比以前的清楚。哎呀，一个清亮了不少啊！然后睡眠呀也比原来踏实点了，也能睡了一会儿了。等这3天用完呢，前后心啊就不那么发沉了。感觉可轻松了。我之前不不吃个西药片子给我吃的，胃炎直难受。然后一下药呢还爱出血。我明知道都是西药的副作用，但是你不吃心脏还不行，你要吃。没办法呀，这个呀，有了这个舒克响呀，我觉得我有救了。我呀，合计就是多用上时间，慢慢这个心脏稳定了， 需要我就给他讲下去的。
1: 是。
0: 啊，所以赶上这个活动呢，我就想多定呀，大林老师，名额呀，你一定要给我留好了。
1: 行。咱说每个人都有这机会，当然我还是那话，那机会就是给咱这有准备人的。
0: 嗯
1: 啊，现在有好药了，而且咱们本身有这个病，对不对？那把握住这机会就好好的治一治啊，心啊脑啊，它都属于专病专药的，而且它是这一药救心，这一药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能够救脑啊，能够通脑，能够安脑。
0: 嗯，
1: 那我们的心脑健康，这人上岁数就怕心脑病。
0: 对对
1: 啊，就我们这两天啊，就我们这边特别热，一热了之后，这人心烦气躁了，哎呦，这个心梗、脑梗人特别多。一天就光手术的，每个大夫都得在五六台甚至七八台手术。
0: 是，就
1: 就是心脑的救治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好好的养着点啊。
0: 行行行，啊，我听您的，这个心脑多少用啊？我一定坚持用。
1: 哎，我跟学员说一声，明天咱就报名啊！明天你再打电话啊！哎，
0: 我明天早早的就去打电话去。
1: 对，多拨打两遍。你实在明年打不进来的话，你再找我，我帮你啊！
0: 行，太好了，谢谢您，大林老师。
1: 没事没事，
0: 好嘞，
1: 哎，好，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3: 第三十二集，乔治庸站起来，走到窗前，朝外面看去。摆渡老人跟着站起，看着他。乔治庸又走回去，坐下，双手捂住脸。摆渡老人忽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哭声，他手足无措地问：
4: 乔老东家，乔老东家，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3: 乔治庸又不哭了，把眼泪擦干。
4: 啊，我失态了，这会儿好了。
3: 摆渡老人伤心地看他，关切地问：
4: 乔老东家，到底是怎么了啊？是不是我不该问呢？你这么个大都家，要是遇上难处，一定是比天还大，跟我说也是没用的。
3: 乔治庸叹口气：
4: 不，老哥呀，你错了。我这么大老远的跑来，顶风冒雪走了六天六夜，就是想找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一个想不到的人，吐一吐我一肚子的怨屈啊。
3: 摆渡老人问：
4: 啥？你老人家是何等样的人呢？你也会有一肚的冤屈？
3: 乔治庸说：
4: 头一个，你刚才说我一辈子做成了多少多少大事。原先啊，我也觉得一辈子没白活，可是这些年我才明白，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做成，我白活了一辈子。
3: 说着他又哭起来。屋外，阿莲扯着印记跑过来，趴在窗台上，用手指捅破新窗棂纸，朝里面望。两人听到乔治庸的哭声，阿莲回头看印记：
5: 你爷爷怎么了？

0: 郑季见怪不怪，他老了，这两年老这样。两个孩子又朝里面望，屋里摆渡老人上前劝慰道：
1: 哎呀，乔老同学，我没听明白，你到底觉得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呢？说出来会好受点。
0: 乔治庸抬起眼睛看他，这是一双阅尽人生满是泪水的眼。他说：
1: 你真想听？
0: 摆渡老人点点头。乔治庸用手背擦拭泪水。
1: 那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一辈子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北到大漠，南到海，西到蛮荒，东到极边之地，汇通天下，祸通天下。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件事。
0: 摆渡老人问：
1: 什么事啊？
0: 乔治庸说：
1: 大中华，我们的国，从鸦片战争那会儿战败，眼看着就要亡，于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挡不住，二是朝廷和各地官府土豪劣绅兼并土地，小民百姓活不成，成了流民。他们干啥去啊？为了活命造反。太平天国的刘黑七先是上老鸦山当土匪，后来投降太平军，那一场大乱截断了大江南北的茶路，害得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啊。太平天国闹了十几年，怎么样？中国人死了7000万，有人说死了一个多亿的人呢。他们都是谁的亲人呢？有没有年迈的父母？有没有妻子儿女？这里边会有多少眼泪啊？就这么死了？为啥呀？有人说是因为土地，中国地少人多，一到土地供养不了人口的时候就要大乱，死一大批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少了，土地又能养活活着的人口了，中国才能太平。
0: 摆渡老人说：
1: 啊，仔细想想，这是什么回事啊？
0: 乔治庸却说：
1: 不对，像我们山西同样人口众多，土地贫瘠，打的粮食养不活人口，但是自从明末以来，走西口，北上大漠，西上葱岭，做生意，许多人成了巨富。一个大商家就能养活很多人。你再看外国，一个英格兰，几个小岛，可他们商业立国，居然国富兵强，把我泱泱中华都打败了。我当年不必万死，重开茶路，投身票号，在商界里搞股份制改革，想的全是要走经商之路，救国救民呢。中国不靠土地也能养活更多的人，不让活不下去的人革命造反，一死就是一个多亿的人呢。我原来以为我成功了，

0: 瞧不起呀，我瞧着用这个，瞧着用那个，可这会儿我快死了，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码子事儿。中国还是药王，我没有救得了中国呀！
1: 说到最后，他又呜呜地哭起来。摆渡老人上前劝道：“
0: 哎呀，老东家，你别这么伤心啊！不是这样的，你让我说几句啊！我呀，一个山里的摆渡老汉，百无一用的人，天底下最敬重的人就是您呢。可还是要说一句会得罪您的话。”
1: 乔治庸抬起头来：“
0: 你说。”说，你不会得罪我啊？那我就说了，您别生气啊。我是想说呀，您生意做得再大，北到大漠，南到海，可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商家。你又不是皇上和太后，我看这几年连他们也不把江山社稷看得那么顶真了。谁要啊就割一块土地给人家，哼！你一个大商家，做生意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能照顾到的人，这茶路上的、商路上的、票号的人，你都照顾得很好了，你已经是积了大德了。你是个人，又不是神。要是这个国咱救不了，
1: 乔治庸激动地打断他的话：“
0: 不，不。”你这话我不乐意听。这个国要是救不了，乔家就是挣银子再多，你我也是亡国奴。咱不说这个了，我还有心事呢。就连我那一个家呀，我也没操持好。
1: 这次他不哭了，长久呆坐着，沉默下来，一时间空气仿佛也凝结了。摆渡老人听出了弦外之音，问道：“
0: 都说乔家富可敌国，老东家怎么说连你那个家也没有？”
1: 乔治庸抬起头来说：“
0: 我的心事就是应激。这孩子聪明灵透，心正，后一点呢是最要紧的。将来我老了，家事就是他一肩承担，别的孩子不成。可我最担心的也是他呀。说句让你笑话的话，就是因为担心他，我都老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不敢死。”
1: 说完自己大口喝起酒来。窗外的应季看一眼阿莲：“
2: 他们说什么呢？没意思，我们回去。”“
3: 不，我想听吗？”
1: 这次是应季主动拉起了阿莲的手：“
2: 走嘛。”
1: 阿莲学着他的样：“
3: 走嘛。”
4: 好，走吧。
1: 两人高高兴兴地往厨房里走。应季看着满院子的雪说：“
2: 哎，咱们打雪仗吧。”“
3: 好啊。”“我要是手中了，你可不准哭。”“
2: 哼，我是男孩子，我才不哭呢。”
1: 两个孩子嘻嘻哈哈跑到院子里打起雪仗来。阿莲一个雪团打在应季的脸上，应季不笑了，捂住眼睛。阿莲急忙跑过去：“
3: 让我给你吹吹。”
1: 他热心地踮起脚尖帮应季吹眼睛上的雪。应季忽然大人似的亲了他一下，
3: 下子害羞了，生气地说：你坏，
1: 转身就跑走了。可转眼间他又嘻嘻哈哈地回头朝应季扔起雪团来，应季松了口气，两个人重新叫喊着玩起来，高兴得不亦乐乎。乔治庸和摆渡老人不知何时已经走出来，在正房门前站着，看两个孩子忘情的游戏，心也跟着快乐起来。乔治庸感叹：
4: 这两个孩子好像有缘呐。
1: 摆渡老人说：
5: 哎，老东家，外面冷，咱还是进去喝酒喝酒啊。
1: 二人转回去，乔治庸不时回头看着外面雪地里的两个孩子。摆渡老人心头一动，下意识地看他一眼，又回头看两个孩子，若有所思。两个孩子还在外面快乐地打雪仗，笑声和叫声在院子里回响。无论如何，这一刻他们是无忧无虑的。夜色渐重，笼罩着小院儿。厨房里微弱的烛光影影绰绰，应季和阿莲又回到了这里。应季看着面前空空的酒碗，愣愣地发呆。阿莲说：
3: 你白天都喝了一碗了，不能再喝了。
1: 应季却不说话，只看着他。阿莲重新抱起酒坛子，无奈地说：
3: 这拿你没办法，再喝一点。只能喝一点。
1: 他小心地给应季斟酒，应季伸手过来将坛子底抬高，酒不觉又斟满了一碗。阿莲放下酒坛：
3: 你看你爷爷说你不能喝酒，你还逞能，要是喝醉了。
2: 我喝不醉，要不你瞧。
1: 应季说着已经喝起来。阿莲皱眉看他，顺手把大碗里的肉端过来放在他面前。正房里的酒话仍在继续。摆渡老人看着乔治庸说：
5: 乔老东家，你刚才那话说的，这孙少爷我都看到了，一看就是个好样的，将来像你一样扛起乔家的大事，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来来来，咱们接着喝。
1: 乔治庸默默饮了一口，又放下碗，目光朝外面望去。摆渡老人看他，也沉吟下来。乔治庸说：
5: 我今天喝酒了，还是说了吧。我担心的是将来不会有一个女人真心实意地留在他身边照顾这孩子一辈子。
1: 摆渡老人吃了一惊：
5: 这话怎么说的呀？乔家什么样的人家？俗话说，有个金镢头，不缺个柳木棒。
1: 乔治庸说：
5: 缺是不会缺呀，但那是什么样的柳木棒呀？我们这样的人家，只要我一开口，没人立马会踏破门槛，又是门当户对，富家小姐，娇生惯养，从小几个老妈子伺候着，怎么会知道疼人照顾人呢？只靠这样的女人照顾一个病人，而且是一辈子，他们做不到，也不会做。
1: 摆渡老人再吃一惊：
5: 乔老东家，谁是病人呢？
1: 乔治庸说：
5: 是我做错了，当初不该为他爹就是过世的老二景明娶了杨家的姑娘，什么亲上结亲，没打听清楚就娶进来了，生下应季。可你知道这杨家的姑娘后来成了什么样子？
1: 摆渡老人急问：
4: 什么样子呀？年轻轻的就犯起了一种病，一犯病就忘了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哎呀，天南海北的名医都看过了，治不好，就连西医也从北京、天津请来过，说这病遗传，他们叫做精神分裂，那中医叫癔症，实际上就是疯，这全都束手无策呀。
1: 百度老人说：“
4: 哎呀，这可不好。不过，这和孙少爷有什么相干的？”
1: 乔治英说：“
4: 不相干就好了。我打听了，我这儿媳妇的娘家呀，也有一个姑姑像他，结果他的儿子长到20几岁，开始出现和他娘一样的病状。”时不时的就犯了病，就把自己是谁、置身何处都忘了，娶了个媳妇儿也不管他，扔下他自个儿打麻将。下大雪，男人在野地里躺了一晚上，死了。西医说呀，这病会遗传。
1: 百度老人的手一抖，酒碗不觉落地。乔治庸凝望着他，百度老人自知失态，深深叹一口气：“
4: 啊，这癔症我知道，老东家，这种病，他不一定的。前面村里也出过一个这样的，可他家里兄弟姐妹，包括孩子，都好好的。我们这里的大夫说能治。”
1: 乔治庸问：“
4: 哎呀，真的吗？”你快告诉我，这大夫叫什么？
1: 百度老人说：“
4: 哎呀，大夫不是什么有名的，就是乡下大夫，不过去年死了。”
1: 乔治庸沉默下来，忽然站起来说：“
4: 酒也够了，好久没有像今年这样过个除夕了，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了，心里的憋屈就像好了大半儿。我和英七明天一早就走，想早点睡了。”
1: 百度老人说：“
4: 啊，哎，也好，老东家和孙少爷住的地方都安置好了，我去请孙少爷啊。”
1: 他转身走出去。很快，乔家祖孙俩就被安置到厢房里睡下了。阿莲手提灯笼陪爷爷从厢房门里退出来，又回头多看了一眼，发现应季已在爷爷身边睡着。百度老人轻轻掩上门说：“
4: 走吧，别吵了他们。”
1: 祖孙俩走几步，阿莲忽然开口问：“爷爷，什么是癔症？”百度老人吃了一惊，匆匆将他拉进正房。
4: 哎，阿莲呢？你听到什么了？
1: 阿莲看着他不说话。百度老人问：“
4: 孙少爷也听见我们讲的话了？”“
6: 没有，刚才我让他在厨房里喝汤，出来看看你们，就听见了。”
1: 百度老人松了一口气：“
4: 哦，这就好。不然他这一辈子从这么小就不会再快乐了。”
1: 百度老人坐下来，竟滴下泪来。阿莲问：“
6: 爷爷，你怎么了？别这样。”“
4: 哎，真没想到啊，一个人为天下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居然是这么个结果。”“
6: 爷爷，你在说谁呀？”“
4: 啊，阿莲呢？快跟爷爷去收拾啊！完了，也去睡一会儿。天亮就是大年初一，他们要走了。”
7: 故事剧。

0: 场，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2: 对，
3: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2: 对，
3: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2: 是的，
3: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2: 就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3: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2: 对，
3: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2: 对，
3: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2: 5瓶的套组
3: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2: 还有
3: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2: 对，
3: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2: 再送一个人的量，
3: 我再送你5瓶，
2: 再送5瓶、
3: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2: 对呀，
3: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3: 对呀、
2: 啊，
3: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2: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

0: 好，
1: 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33集。听爷爷说他们要走，阿莲一惊，
4: 什么？他们要走？
3: 摆渡老人说，
5: 是啊，这里哪是他们待的地方啊，走吧，走了好。
3: 阿莲一下子就不高兴了，沉默地和爷爷一起收拾残席。他看一眼爷爷，发现老人此时也有了心事。
4: 爷爷。
3: 摆渡老人像是没听到，继续做事。
4: 爷爷，乔家到底出啥事了？刚才我都听见英记的爷爷哭了。
3: 摆渡老人不回答，过一会儿突然俯身将他搂过来，看着他说，
5: 阿莲呐，都是爷爷不好，一直带你留在这个渡口上，这些年乔家和山西各大茶商走咱们这个渡口贩茶，爷爷积攒了一点银子，我们搬到镇上去过也饿不死了，不行我们就搬过去，阿莲也不会留在这里跟着爷爷受苦了啊！
3: 阿莲看着他突然说，
4: 阿莲知道爷爷为啥要留在这里
5: 啊？为啥呀？
4: 我都知道，乔家的茶货年年从咱这儿走，是应季的爷爷要报爷爷当年救他的大恩，爷爷带阿莲留在这里也是要替这里的乡亲们留住乔家，留住这条茶路，只要能保住茶路，大家就都有饭吃。
5: 嗯，阿莲说的对，其实乔家可以不要这个渡口，为了留下这个渡口，乔家老东家坚持不让他们家管事的在临江镇外面的河上修桥。
4: 那现在爷爷老了，都撑不动船了，干嘛不告诉应季的爷爷说您不想留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能早几年搬到镇上去住了。
5: 哎，孩子你还小，可是爷爷得把你当成大人了。你瞧，乔老东家今天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家里热热乎乎的过年，这么远跑到咱们家这里来过这个除夕吗？
3: 阿莲摇摇头，摆渡老人接着说，
5: 我知道。
4: 爷爷，为啥呀？
5: 哎，爷爷就不说了，长大了，你们就懂了。这些年爷爷一直守着这个渡口不走，就是为了
4: 应季的爷爷。
3: 摆渡老人点了点头。

0: 而他到死的时候都相信他还是救了我们，等他不在了，爷爷就带你走啊。不，那个时候也不能离开，只要乔家查路还从这里过，就不能离开。渡口虽小，可是没有他，万里查路就断了，多少人就没有饭吃了。
1: 阿莲似乎懂了，像个小大人一样轻轻点头，继续麻利地收拾起碗碟来。摆渡老人又叹气自语道：
0: 可是孙少爷的事儿，哎呀，他可怎么办呢？今儿我也看出来了，孙少爷就是他的命啊，就是到死那天，为了这件事，老东家也合不上眼呢。阿莲，
2: 爷爷，
0: 爷爷有件事想问你。今天你和少爷待了一天，你喜欢孙少爷吗？
2: 喜欢。
0: 嗯，那么你长大了，比方说长到16岁，该出嫁了，爷爷把你嫁到乔家去给孙少爷做媳妇，你愿意吗？
1: 阿莲忽然落泪了，摆渡老人紧紧抱住他。
0: 哦，阿莲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啊，就当爷爷没有说。
2: 不是的，爷爷，阿莲要是嫁到乔家，留下爷爷一个人怎么办？
0: 这个阿莲就别担心了，阿莲长大了，爷爷就不在了。
1: 阿莲伸手去捂他的嘴，摆渡老人马上改口：
0: 爷爷说错话了啊，阿莲长大了，嫁到乔家去，爷爷就一块过去，好不好？只是刚才你都听见了，孙少爷的娘害了一种病，孙少爷长大以后也许也会犯一样的病，那也许不会，可是万一犯了，就会迷了本性，要是那样，阿莲也愿意一辈子心疼他，不离不弃地守着他吗？
1: 阿莲用大人一般沉思的目光望着爷爷，忽然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扑簌簌落下了泪珠。
2: 爷爷是要阿莲嫁过去替爷爷和乔家茶路上的人们报乔家的恩吗？要是为这个，阿莲愿意。
1: 摆渡老人紧紧将他抱在怀里，大声说：
0: 阿莲聪明，阿莲聪明，阿莲一下子就明白爷爷的心了。可是不，爷爷不能这么说，爷爷刚才胡说呢啊，这太委屈我们阿莲了。
1: 阿莲却说：
2: 不。
1: 摆渡老人看着他，听他继续说道：
2: 将来英季长大了，要是真犯了那种病，又没人照顾他，他不是太可怜了吗？
1: 摆渡老人无限深情地望着阿莲，忽然站起来：
0: 孙少爷要是没有这种病，我们这样的人家配不上人家呀。孙少爷有了这种病，他就配不上我们家阿莲了。不说这事了，快收拾快收拾啊，天不亮还要起来开门放炮仗过年呢啊。
1: 阿莲咬着嘴唇不动，默默盯着他。摆渡老人不再看阿莲，自己动手收拾残席。阿莲愣了一会儿，也跟着忙起来。夜更深了，在厨房收拾完了，阿莲躲在门后，看见爷爷陪着应季的爷爷从厢房里走出，两人激动地边说边走出了院子，走向摆渡用的小码头。阿莲咬住

0: 嘴唇，忽然拉开了门，一溜烟跑向了应季住的厢房，透过门缝望进去。应季睡得正香，阿莲一点点推开门，蹑手蹑脚走进去，盘腿坐在应季身边，用亲人一般的目光望着他。忽然他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急忙溜下床跑出去。
1: 摆渡老人打开正房门进来，吃惊地说：
2: 阿莲，你怎么还没去睡啊？
0: 阿莲望着爷爷手中的一个东西，认出那是一块玉佩。摆渡老人蹲下来，喜不自胜地看着他。
2: 阿莲，快来瞧，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吗？
1: 阿莲摇头。摆渡老人说：
2: 乔老东家老了，睡不着，我陪他出去走几步，这是他从身上解下的玉佩，说来的时候没有带值钱的东西，就这个玉佩是从新疆走商路带回来的，有一对儿，一只赏给了孙少爷，见了你他也很喜欢，就把这一只赏给你了，算是新年的贺礼啊，高兴不高兴啊？
0: 阿莲眼睛发亮，却没有伸手去接玉佩。摆渡老人将玉佩塞进他手里，
2: 拿去吧，早点睡啊，明天还要起早呢。
0: 阿莲站着不走，紧张地咬着嘴唇看着摆渡老人。
2: 哎，阿莲呢、啊、你怎么了？快去睡觉。
0: 阿莲两行热泪流了下来，颤声说：
3: 爷爷，是不是从这回起我就是乔家的人了？
2: 不是的，不是的，刚才爷爷喝多了，听乔老东家讲自己的伤心事，就对你多说了那么一句，哎呀，你还小啊，等你长大了，该出嫁的时候，爷爷会帮你找一门好人家的。
0: 阿莲抬起了眼，
3: 爷爷。可我都喜欢上应季了，怎么办？
0: 摆渡老人看着他，蹲下来笑道：
2: 好啊，等你长到16岁，他们家要是还记得这事儿，真让人来下聘，咱就当真啊，要是不来咱就别当真，好不好啊？快去睡吧。
0: 阿莲转身拉开门飞奔而出，摆渡老人站在那儿看他跑过院子，跑进自己住的房间，砰一声关上了屋门。这一夜注定了不会平静。下半夜的光景，一直在厢房里熟睡的应季忽然坐起，下床拉开门，走上门外的雪地，然后一路向院子前面的摆渡码头走去。对面厢房里，阿莲已经上床，一个人坐着想心事，忽然被外面的响声惊动，透过窗子朝外面一望，大吃一惊，急忙下床开门飞奔而去。摆渡码头上，因为过年的缘故，一只大红灯笼高挂在桅杆上，照亮着这里白茫茫的雪地。应季继续盲人一样朝前走，2米开外就是大河。阿莲赤脚跑过来挡住了去路，应季走不过去，愣愣地看着他，眼里全是陌生。应季问：
3: 你是谁？
0: 阿莲害怕起来：
3: 你不认识我了？
4: 认识。
3: 也不记得这是什么地方？
0: 应季点头又摇头。阿莲更害怕了，提高声音说：
3: 你是乔应季，我是阿莲。
0: 阿莲是谁？
3: 就是我呀，跟我回去，这里太冷，雪下面有冰，一不小心滑到水里会淹死的。
0: 应季还是站着不走。
4: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你是我们家什么人？
3: 快跟我走！
4: 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们家人，干嘛跟你走？
1: 阿林的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3: 我
1: 他心一横，
3: 你是你没长大的媳妇。
1: 应姬看着他忽然笑了。
4: 你是我媳妇？我媳妇已经过世了，我这会儿没媳妇了。
3: 可从今天晚上起又有了，你媳妇就是我，我叫阿莲，等我长到16岁，你长到18岁，我们就能成亲了。
1: 应姬又笑了一下。
4: 真的？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你说是我媳妇，就当是真的吧。你带我去哪里啊？
3: 回去，这里太滑，掉到水里要死人的。
1: 应季这次主动伸出手，被阿莲牵着，盲人一样随他走回去。乔治庸和摆渡老人已经找过来了。厢房门外，阿莲和爷爷一同看着乔治庸抱起应季走进厢房，重新把门关上。摆渡老人这时才问阿莲：
2: 阿莲，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3: 码头上。爷爷，
2: 怎么？
1: 阿莲眼泪落下来，情不自禁地扑向老人怀中。
3: 他真有病。
1: 摆渡老人紧紧抱住他，良久才说：“
2: 孩子，刚才老东家说了，那件事不算数，他不能明知道孙子有病。”还要别人家的孩子嫁过去，他宁愿让孙少爷一辈子独身。
1: 阿莲大叫一声：“
3: 不！”
1: 转身跑回自己住的厢房，用力关上了门。清晨终于来临，渡口小院外面，摆渡老人和阿莲站在一起，望着乔治英和应季上马离去。阿莲扑在爷爷怀里，眼里满是泪花。乔治英和应季的马向后山上飞奔，很快就走出了一箭之地。阿莲忽然回头大声喊：
3: 乔应季，你要记住我。
1: 他还要喊，又停住了，欢喜地大叫：
3: 爷爷，他们要回来了。
1: 摆渡老人抬头，果然见乔治庸拨转马头飞驰回来，他下了马，又将应季抱下马。摆渡老人叫道：
2: 老东家。
1: 乔治庸看着应季说：
2: 啊，这个孩子说他和你的小孙女还有句话没有说。
1: 阿莲泪水迷蒙地朝应季看去，见他径直朝自己走过来，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阿莲脸红了，半晌才伸出手去。应季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两个老人平静地看着，并不干涉。阿莲看着应季，应季不好意思地问：
4: 哎，问你一件事儿，昨天是不是让我喝了酒了？
3: 不是我让你喝的，是你自个儿要喝的。
1: 应季想了一下，
4: 那也不该让我喝，我一喝酒就会……
1: 他没有说下去。阿莲咬着嘴唇不说话，突然说：
3: 你啥事儿也没有，你好好的。
1: 应季一下就快乐起来：
4: 真的，太好了，我没事了，走了。
1: 应季跑回到乔治庸身边：
3: 爷爷，咱走吧。
1: 阿莲咬住嘴唇，看着爷孙俩重新上马，马快跑起来，很快就奔上了后山山顶。阿莲忽然向他们的方向奔跑过去，在雪地上摔倒又爬起，大声喊：
3: 应季，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以后可不要再
1: 老人追过来将他抱起，两个人望着乔治英和应季的马消失在茫茫雪原中。阿莲哭起来，摆渡老人问：
2: 孩子，你怎么了？
1: 阿莲从他怀里挣脱，着急地说：
3: 爷爷，快去告诉应季的爷爷，不要让他喝酒，只要不喝酒，他就不会犯那种病了，快赶上去刷呀。
1: 摆渡老人吃惊地说：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应季刚刚告诉我的。
2: 哎呀，你不早说，这咱们又没有马，撵不上他们了。不怕的啊，回头啊，遇上乔家饭茶的掌柜和伙计，会把你的话传给老东家的。
1: 阿莲仍在遥望，泪水在流淌。小小年纪的他忽然放声唱起临江当地的情歌来：有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临江渡口废墟旁的山林间，巧姑已在树边睡熟了，在一种无字的歌咏一般的和声伴唱下，这支终生难忘的情歌回荡起来，宏大嘹亮，充满了天地，催人泪下。莲花满眼是泪，她站起来，像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样走出山林，走向渡口，走进废墟。那是他自己当年的家，他的心在燃烧，血在流淌。在一堆旧物中，他找到了那块玉佩，用力抓在掌心，一时间又热泪盈眶。而在渡口废墟前的篝火旁，一直僵身坐着的应季也忽然站了起来，走进了废墟。听到脚步声的莲花回头，发现应季出现在距他不远的身后，一时愣住了，手哆嗦起来，下意识去摸枪。应季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情不自禁地说：
2: 是你？
1: 应季的神情在变化，由吃惊悄悄变为喜悦，又变为热烈，口中断续着说：
2: 我听到了响声，原来真是你。
1: 莲花心中五味杂陈，颤声道：乔应季，我是谁？你又是谁？应季眼里忽然现出迷茫的神情。
2: 我是谁？我是乔应季。你是？啊，我的脑子这会儿又不好使了，我这头又疼起来了。快告诉我，你就是他？我曾经在这里见过他，他已经长大了。
1: 莲花忽然明白了，应季又在病中，于是他转身就走。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0: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遇。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 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群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鳞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

0: 穿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纪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纪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射击表演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熟悉靶场，拉炮到位，打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因有瑞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壳退到地面砸起泥沙，崩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爬在防盾板后瞄准，

0: 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是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米炮般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琴、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3个铜靶，打完3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3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2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3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2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我们来说说哈，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3: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10米就是海。
2: 哎呦，那就几步呗。
3: 对对对。
2: 嗯。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3: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赶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2: 啊、哦，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啊、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啊。嗯，那么我们这10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3: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适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2: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3: 30人左右。
2: 30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3: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2: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3: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2: 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3: 朱家大院。
2: 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

0: 联系了，对吧？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椽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0: 嗯，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1: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0: 嗯，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1: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
0: 嗯嗯，
1: 大桥就能到。这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渔港，咱家会有车也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1: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含餐是每位880一位。
0: 嗯，
1: 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0: 嗯，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1: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0: 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1: 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0: 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十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邵华的分享，谢谢你。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5: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0: 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5: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0: 哦，两者兼顾。
5: 对。
0: 就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5: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0: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5: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一点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的漂亮，
0: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5: 对对对。
0: 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5: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0: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5: 不需要收费。
0: 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5: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0: 就大概10块8块的。
5: 对对对，
0: 是这样吗？
5: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5: 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

0: 套房。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1: 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0: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但是如果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1: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1家4口到5口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0: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1: 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0: 没问题。
1: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呵呵，小三口加上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定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0: 现在携程可以，携程可以提前预定房间。
1: 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半字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0: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1: 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说
0: 对
1: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0: 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4: 方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3: 是的，
4: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10，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3: 对，
4: 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3: 对，
4: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

0: 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0: 到手
1: 免费送三瓶
0: 六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十，
1: 一年的量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

0: 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六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黄海深处的海洋岛上，有一种生在枯草根上的菌类植物，菌盖肾脏型，呈红褐色或紫色，有环纹，有光泽，可以当药使用。这就是海岛上的灵芝草。自古以来，灵芝草常用来象征祥瑞。渔家人传说灵芝草有起死回生的神效，是比人参还金贵的仙草。提起岛上的灵芝草，海洋岛有这样一桩怪事儿。很久以前，龙口屯有一家渔民，姓刘，男爷们出海打鱼虾，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只。屋里人在家养了十几只鸡，年年鸡蛋是不少吃。有一年，鸡下蛋飞出窝，光听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唤，却收不回鸡蛋，鸡窝天天是空的。一晃快到五月端阳节了，往年刘家的鸡蛋能腌一坛子，管够吃，今年可就不景气了。一家五口人，每人还吃不到一个鸡蛋。老婆婆嘴碎话多，总嘟囔着儿媳妇嘴馋，偷着把鸡蛋吃了，一点也不知道孝敬公婆，也不知道疼丈夫和三岁的小儿子。儿媳妇呢，却疑心是婆婆过日子抠抠搜搜的啊，悄悄把蛋藏起来卖钱攒地摊儿了。婆媳俩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窝着一把火，为着鸡蛋怄气，闹起了纠纷。刘家是公婆当家，小媳妇受了不少冤枉气，有苦无处诉，不知哭了多少回。刘家老头明白事理，一听老伴嘟囔，就责备他说：你说话别嘴上没闸，胡咧咧啊，说不定是咱家母鸡下谎蛋，也备不住是被邻居贪小便宜的给摸走了，怎么能没凭没证的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偷吃的呢？要是屈赖好人把儿媳妇懊恼出病来，你哭住鼻涕也是个老不闲，再别提鸡蛋的事儿了。这老婆婆知道她老伴脾气火爆，再嘟囔惹翻了她，没有她的好果子吃，也就不吱声了。可是儿子听到爹妈的嘀咕，也为鸡蛋的事儿犯合计，这媳妇挺贤惠的，不会偷鸡蛋吃，妈妈也不是抠抠搜搜的老前秀，不会藏鸡蛋。为了弄清鸡窝丢蛋这件蹊跷事儿，他趁着大风天没出海，蹲在离鸡窝百十步的山坡上查看鸡窝的动静。母鸡飞进了窝里，下完了蛋，一出窝就咯咯哒咯咯哒的叫着，没看到有人来偷鸡蛋呢。哎，这怎么回事？小伙子掏出了旱烟袋，装上烟沫，用火镰打着火，点着烟袋锅里的烟沫，一边扒大嘴抽烟，一边就这么琢磨着。待一会儿我到鸡窝那边去看看，究竟是母鸡谎叫，还是有人偷蛋，省得妈个媳妇儿总搁这犯嘀咕。一袋旱烟没抽完，他突然看到从海草房的房檐上伸下来一条黑不出溜的长竹杠，直捣鸡窝。细眼一看，哎呀，那是一条大长虫。朋友们，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

0: 的动物为是，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中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中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钟鸟中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中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钟鸟中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钟鸟中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金矢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矢，八面运锋，力求空灵。金钟鸟中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 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一个出行热搜戳中无数打工人、旅游党，多家连锁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度，直接把网友分成两大阵营，那吵的是热火朝天。先说。

0: 个咱们以前住酒店的共同噩梦，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赶红眼航班，凌晨两三点才办完入住，累得沾枕头就睡着，刚眯几个钟头，中午前台电话准时打来催您退房，想多歇两个小时，直接加收半天房费，花全天的钱只住半宿，谁心里都亏得慌。出去玩也得掐个表，游玩到一半火急火燎返回酒店收拾行李，寄存大包小包，全程折腾，主打一个手忙脚乱。现在新规来了，从你办理入住的那一刻算起，实打实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不加一分钱。凌晨3点入住，次日凌晨3点退房，晚上7点入住，转天7点再走，时间完全自由，不用赶正午的卡点儿。一时间大批游客直呼良心呐、啊！全网喊话，全国酒店抄作业。不过热闹背后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大多是酒店从业者和经常早到入住的朋友。保洁阿姨以前集中中午统一打扫，现在退房时间全天散乱，保洁要3班倒，随时待命，人力成本直接上涨。遇上早上5-6点入住的客人，第二天清晨就得退房，连早餐都赶不上吃，反而不如老规则舒服。还有旺季客流爆满时，房间打扫不及时，下一批客人到店没房住，投诉跟着找上门。说到底，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难处，旅客想要消费公平，行程松弛，酒店要考虑客房周转、运营成本，没有一套完美适配所有人的规则。24小时退房不是一刀切的标准答案，却是服务业一次贴心的创新。看见深夜出行人群的委屈，传统12点退房也不是刻意拖后，是行业长久以来平衡效率的办法。最好的状态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弹性空间。淡季空闲客房可以免费延时，深夜到店优先享受24小时权益，兼顾商家经营与旅客体验，双向包容才能够更长久。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每天早上摁掉无数个闹铃，还得猛灌一杯咖啡才能保持清醒时，你肯定想过，
3: 我咋才能在这么少的时间
4: 睡个像样的觉啊？
2: 我有招，首先要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睡眠的第三阶段，人的睡眠分4个阶段，首先是容易被吵醒的入睡期，接着是渐入佳境的浅睡期，然后是睡死过去的深睡期，最后是不会做梦的快速眼动期。深睡期大脑会清理废物，巩固记忆，身体抓紧时间充电，所以如果一晚上有2次以上的深度睡眠，精力就会恢复很多啊。
3: 那我为啥有时睡8小时比睡6小时还累？
2: 因为睡眠周期
5: 被打断啦。
2: 通常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要1.5小时，一个周期结束，我们可能会无意识翻个身，再进入下一周期。睡一晚能经历4到5个周期，要是睡到一半，把你从深睡期强行唤醒，你就会晕头转向的醒过来，精神萎靡一整天。
6: 年轻人，不要糟蹋身体，
7: 跟爸学
8: 啊，早点起，去公园锻炼身体，下午再打个盹儿。
2: 您这么睡也不行，
7: 为啥？
2: 容易得大病。很多人以为老年人较少，其实他们只是因为身体原因很容易醒，看起来睡了一夜，其实睡得断断续续，深睡眠严重不足，下午打个盹，晚上更睡不着，昼夜节律彻底乱套，时间长了，脑子的代谢废物比如贝塔淀粉样蛋白堆在脑子里，还容易得老年痴呆。
4: 那怎么办？
2: 改作息，白天别打盹，积累睡眠压力，上午家里蹲，下午再出门，改善褪黑素分泌，这样晚上睡眠质量更高，对脑子好。
9: 爸，今天重阳节，下午我陪你出去活动，保证晚上睡个好觉。
10: 上里边去，你爸约了你妈啊。
1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2: 我爱了，代表着一种人生态度，敢于去尝试，去经历，无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本可以。不论是开启一段新的学习旅程，还是挑战一项从未接触的工作，亦或奔赴一场心心念念的远方，都需要我们鼓起破圈的勇气。不怕失败，每一次尝试都是经验的积累，尽力而为，只为能坦然说出无愧无悔。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如果不尽如人意没关系，因为我的人生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看过路

0: 上了风景后，我们收拾心情，望向远方，笃定地继续往前走。愿你在爱心满满的五月，既能勇敢地表达爱意，也能温柔地拥抱自己，更能洒脱地奔赴每一场热爱，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盗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一份礼物，如今挂历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对挂历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怀旧的印记——挂历。一本挂历有12张不同的画面，一页一景，或风景名胜，或禽鸟鱼虫，或名人字画，看得家人们如痴如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后期、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网红脸的时代。明星美女挂历可算是那个年代墙上最美好的风景。当时挂历风靡全国，成为元旦前后赠送亲友的最佳礼品，丰富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满眼风光旖旎，感觉特别充实。翻看着挂历，过日子踏实，忙而不乱。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谈何手表座钟，家家户户都需要一幅挂历来计算日月。当时挂历还兼有记事本功能，哪天是老人的生日，哪天谁家有红白喜事，人情要还，哪天借谁家钱了，老人都会在挂历上做个标记。对于余家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漫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弧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后世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元钱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祝愿。记得早时每当年终岁尾，单位也发挂历，被看作一种福利。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

急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新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

黑鳍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

0: 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
3: 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

0: 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3: 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

0: 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

0: 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讲的是我想要两颗西柚。命运总是会安排一些本不合适的人相遇，目的根本不是让他们与对方相伴，而是让每个人更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下一次该去遇见什么样的人。我们总是把被爱和自身价值捆绑在一起，仿佛只有被某人捧在手心，我们才是珍贵的。不是的，你就像一颗钻石，有人识货是你的幸运，无人欣赏也丝毫不影响。你本身就是璀璨的宝藏，允许期待发生，也允许期待落空，就像允许西柚有时酸涩，有时透红。而我想告诉你的是，人生的结局远未到来，你永远值得期待，期待那个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懂得爱自己的你。今天我决定给自己买一束花，有没有盛开，花都是花，有没有人爱我，我都是我。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来说说哈，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7: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十米就是海。
6: 哎呦，那就几步呗。
7: 对对对。
6: 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7: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赶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6: 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哈。那么我们这十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7: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
6: 适
7: 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6: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7: 30人左右。
6: 30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7: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6: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
7: 对，
6: 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7: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6: 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7: 朱家大院。
6: 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7: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全木

0: 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1: 嗯，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0: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1: 嗯，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0: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
1: 嗯嗯，
0: 直接过大桥就能到。这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渔港，咱家会有车可以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1: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0: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韩餐是每位880一位。
1: 嗯，
0: 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1: 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0: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1: 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0: 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1: 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10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邵华的分享，谢谢你。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5: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1: 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5: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1: 哦，两者兼顾。
5: 对。
1: 就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5: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1: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5: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一眼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3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5: 对，
1: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5: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1: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5: 不需要收费。
1: 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5: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1: 就大概10块8块的。
5: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5: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5: 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带父母啊

0: 啊，带孩子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1: 嗯，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0: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
1: 嗯，
0: 但是如果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1: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
0: 对
1: 以
0: 对。
1: 上，嗯，就是如果你约得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1家4口到5口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0: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
1: 嗯，
0: 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
1: 嗯。
0: 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1: 嗯，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0: 啊，没问题。
1: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
0: 对，
1: 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呵呵，小
0: 对，
1: 三
0: 咱们
1: 口
0: 就一起
1: 加
0: 去
1: 上，
0: 吧。
1: 哎，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订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0: 现在携程可以，
1: 嗯
0: 携程可以提前预订房间。
1: 嗯，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
0: 对，
1: 半字儿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哈、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0: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1: 啊、哦，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0: 对，
1: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
0: 对，
1: 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0: 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我们说到，老刘家因为丢鸡蛋的事儿闹得很不愉快，刘家儿子为了整明白到底是谁偷了鸡蛋，他藏起来偷偷的观察，发现母鸡下完蛋从房檐上下来一条大长虫，长虫把鸡蛋吞进了肚里，往房檐爬去，绕着房前柱子上一盘，爬回了海草房的房檐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鸡进窝下蛋，飞出窝时那条大长虫又爬下了房檐，来到了鸡窝，把鸡蛋吞了，又到柱子上缠了一圈，藏到了房檐下边。小伙子眼瞅着这条大长虫吃了七个鸡蛋，明白了，这是一个惯偷，这回得收拾他。小伙子怕长虫咬他不敢动，他想了一个计谋来治长虫。他望着海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顿时有了主意，跑到了海滩上，挑了两个鸡蛋大的卵石，趁鸡下蛋之前往鸡窝里悄悄地搁了两个。

躲到了山坡上看动静。过了不一会儿，母鸡飞进了鸡窝，下完了蛋，飞出鸡窝一叫唤，房檐下的那条大长虫又爬了下来，把鸡蛋和两个石蛋全吞进了肚里，吃了个肥乎。大长虫在柱子上缠绕的功夫，一只鸡蛋勒碎了，另外两个蛋在它肚里是怎么使劲儿也勒不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鼓包。大长虫这回没回房檐下，从老刘家鸡窝爬到了山坡的一处裸露的石头上，把上半身向上直立起来，猛地向石头上摔打着肚子里的鼓包，可还是没有摔碎，又直立起来，再向石头上摔打，鼓包还是在大长虫的肚子里。姓刘的小伙子一看，心里琢磨，你就是把这个长虫皮给摔烂了，也别想把卵石摔碎。大长虫摔了一会儿，一看不行，又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树上，头朝下张着嘴，想把吃进肚里的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不一会儿，从蛇嘴里流出了稀里咣当的鸡蛋清、鸡蛋黄，黄的白的在地上挤了一大滩，这鸡蛋皮也淌了出来，可是呢，吐不出那两块石蛋子。这个时候，长虫顺着山往上爬，一直向海洋岛龙头山的杂树林里爬去。小伙子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跟在后边。龙头山的山坳里，有一片千年古树，一眼清泉从地下涌出，悄悄滋润着这片古树林。大柞树足有两抱粗，树上的鸟在唱歌，地上的刺猬滚成球球玩。吞了卵石的大长虫慌慌张张地爬到两棵枯死的老柞树前，寻觅着什么。小伙子清清楚楚地看着大长虫把一根蘑菇吞进了肚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长虫肚里的两块石头鼓包就化了。然后长虫又爬回了刘家房檐下边，藏进了老窝里。老刘家的小伙子打鱼摸虾的怪事见得不少，可是从来没见过今天的这个稀奇事儿。他觉得那个蘑菇稀奇，就顺手捡了五六个带回了家。这东西比一般的蘑菇大一些，紫红色，有环纹和光泽，掐一下挺硬，咬一口像木渣子。为啥长虫吃了它能把肚里的卵石化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朋友们，关于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建设长海的事，这里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0: 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因有瑞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壳退到地面砸起泥沙，崩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爬在防盾板后瞄准，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式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女炮班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琪、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3个铜靶，打完3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3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2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3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2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八月五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海面风力7日下午开始逐步增强，气温小幅度上升。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6到32度。6日20时到7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2度，小长山气温26到34度，广路气温26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4度，海洋气温26到34度。

0: 的航班一般，开船时间为七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工作；长海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题调度会议提出以过硬举措巩固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海县不惧酷暑净化文旅环境，优美海岸线风光喜迎八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4号，长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项视察，实地督导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提质升级工作。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港口、景区景点、民宿及特色文旅街区等重点文旅点位，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交流问询等方式，全方位了解旅游基础设施升级、红色文旅融合、精品民宿培育、夜间经济发展等工作成效，系统梳理各点位运营亮点、产业优势以及当前建设发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视察过程中，代表们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创新文旅融合业态、规范行业服务标准、提升全域管理水平、打造海岛特色品牌等重点工作，精准研判发展形势，深度剖析问题短板，提出意见建议，强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是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和重要载体，要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持续规范文旅行业经营秩序，深度挖掘红色研学、海洋鱼俗特色资源，持续优化精品民宿业态，不断做强做优海岛夜间经济，全力推动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本台消息，8月4号，长海县召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题调度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度假区建设形势及存在的短板，系统部署重点整改提升任务。会议强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事关全县发展大局，与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建设魅力宜游的现代化花园海岛这一未来5年文旅发展重点方向高度契合，同向发力。各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资金保障、城乡环境、市场秩序、交通出行、智慧文旅、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同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过硬举措巩固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盛夏8月，江洋似火，热浪席卷海岸。长海县诸岛民宿志愿者、环卫工作者及基层干部不畏高温考验，坚守一线，开展净滩护岸行动，以洁净优美的滨海环境迎接八方来客，彰显长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8月3号上午，室外温度 32.5 摄氏度，长海县小长山岛镇防身村工作人员不畏高温酷暑，沿着西大滩海岸沙滩集中开展海滩环境卫生专项清理整治活动，重点对海滩堆积的海草、白色垃圾、漂浮废弃物等各类脏乱问题进行彻底清理整治，清理各类垃圾40余吨，为游客营造了干净舒适的亲海空间。大长山岛镇杨家村联合共建单位及志愿者对黄金海岸沙滩进行地毯式清理，通过细致排查卫生死角，实现辖区环境焕新，体现了

0: 长海县基层干部与群众用汗水守护生态底色的决心。在广鹿岛，民宿经营志愿者及社会热心居民齐聚浪漫海岸，尽管沙滩地表温度极高，参与者仍手持夹钳垃圾袋对白色垃圾进行地毯式清理。炎炎盛夏，虽然长海县诸岛游客数量持续增多，给环境保护带来压力，但各景区景点精细化的环卫保障措施，让干净整洁成为海岛递给宾客的诚意，为广大游客和居民营造了干净、整洁、优美的海岸风光。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米报道，长海县大长山岛镇西草坨文旅项目基础设施加紧施工，目前供水工程已基本完工，供电工程预计在本月18号竣工。日前，记者在西草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虽然烈日炎炎，但施工方加紧进行供水项目完工后的路面恢复，供电作业也在同步冲刺。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管控，对标时间节点，全力保障工程进度。供水、供电配套设施建成投用后，将显著改善西草坨文旅项目发展条件，释放海岛优质资源潜力，为当地旅游产业增添新动能。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气象台8月3号通报，7月28号以来，大连市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本次过程高温闷热特征突出，表现为大范围持续性的白天热、夜里闷。与2018年相比，极端高温强度和连续高温日数均有所不及，但高温覆盖面广，夜间闷热明显，综合影响仍属2018年以来偏强水平。根据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监测及预报，未来一周，辽宁近岸海域海温总体升幅为 1.2 摄氏度左右，预计大连市近岸将发生中度海洋热浪。根据数值模拟和智能预报结果综合分析，预计8月4号至9号，辽宁各海域和近岸日平均海温最高值范围为 27.5 摄氏度至 30.8 摄氏度，请相关海域的海水养殖部门和公众密切关注当地的海温变化，科学应对海洋热浪造成的不良影响。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 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鲟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三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鲟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鲟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渔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纪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纪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3: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挺讲道理，高层次的爸爸只做两件事，用行动树立榜样，用陪伴滋养成长。一个家庭里最需要成长的其实是父亲，一个赞美妻子赞美子女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一个情绪平和的父亲就像孩子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永远能给孩子带来光和力量。而那些脾气暴躁的父亲很难期待孩子成事儿，也难以创造幸福的家庭。父亲需要主动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成为孩子的楷模和典范，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温暖坚定永远不缺席的爸爸。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食物的诞生呢，源自于人类呢对于吃饱肚子的基本需求，而美食呢，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那一口地道、令人怀念的家乡味道，不仅维系着人与城市之间的深厚感情，还贯穿了一代又一代人宝贵的生活记忆。首先，我们今天说的是一道江南的名点——蜜汁糯米藕，它的历史呢非常悠久，可以到南宋时期。南宋时临安是都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同时啊，它也促进了美食文化的发展。在繁华的南宋都市里面，大家不仅追求物质的享受，也在美食上寻求创新和突破。蜜汁糯米藕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以独特的口感和精致的外观迅速在民间呢流传开来。相传蜜汁糯米藕是一位宫廷御厨所创，他巧妙地将糯米和莲藕相结合，经过精心的烹制，使得糯米充分地吸收莲藕的清香，同时又被蜜汁的甜所包裹，形成了一道既香甜又软糯的美食。这道美食很快受到了南宋皇室的青睐，成为了宫廷当中的一道佳肴。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蜜汁糯米藕逐渐从宫廷转入到民间，也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美食。
1: 当气温从炎热转向清凉，季节交替之际，正是莲藕收获的最佳时刻。每到秋天，挖藕人便如候鸟群集，深入藕塘，身穿连体雨裤，掘开潮湿黝黑的塘泥，浑圆饱满的藕身随之显现。赵勇挽起袖口，扎实的步子踩进淤泥，开始了每年秋天例行的藕塘战役。在这场躲藏与寻觅的拉锯战中，挖藕人总能占据上风，莲藕破水而出，以其洁白的身影构成了杭州美食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2: 丰收的季节是吧？
1: 莲藕的种植与食用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南方，九孔藕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
2: 今年的藕还蛮大的啊，来来，往那里冲，往那里冲，哎，对。
1: 赵勇将新鲜采集的莲藕冲洗装车。
3: 我们杭州人比较喜欢吃甜吃糯，蜜汁藕片这道菜呢，我们从小吃到大。
1: 挑选出口感甜糯的九孔藕，赵勇打算为忙碌了一个上午的伙伴们制作一道杭州经典小吃蜜汁藕片。细嫩洁白的九孔藕洗去表面淤泥，剥去藕皮，在藕段边缘两指宽的位置提刀切下，切去一头的藕段经过三个小时的清水浸泡，泥沙浸出，在每一个孔眼中灌入足量的生糯米，而后合上藕盖，用短竹签牢牢固定，取用淘米水混合清水，对糯米藕段进行泡制，填满藕段的生糯米与莲藕内壁相比交融，米香与莲藕的清香相互渗透，带来了充满江南韵味的独特清新。充分泡制后的糯米藕段装进大锅，大火炖煮，小火慢熬，历经三个半小时的蜕变，在白糖水的炖煮下逐渐变红，糖水呈现出浓稠样态，化作香甜滋润的蜜汁。深红发亮的藕段盛入砂锅，加入麦芽糖水，进一步加热收汁，如此可令糯米藕段色泽更加莹润，口味愈发甜糯。娴熟刀工下，藕段改刀切片。
2: 来来来，大家。

0: 尝一尝啊，我今天新鲜做的秘制藕片啊，尝一下看一下味道正不正宗啊，那大家辛苦啊，
1: 感谢
0: 来，
1: 感谢。
2: 藕片上桌，辛勤劳作的采藕人率先品尝到第一口甜蜜，熟悉的滋味陪伴他们度过每一个收获之秋，享受着来自水乡的馈赠。从淤泥之下的洁净果实，到餐盘之中的甜蜜佳肴，一口软糯香甜的蜜汁藕片，记录下老杭城的点滴风华，成为人们心中永恒而生动的家乡印记。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菜包烩啊，这是一道在杭州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葱包烩的历史呢，也能追到南宋时期。相传当时杭州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岳飞抗金的英勇事迹，发明了这道独特的食物，不仅呢是味道鲜美，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岳飞率领岳家军多次打败了金兵，保卫南宋国土，但岳飞最终呢是被冤杀。杭州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葱和肉包在一起，制成了这道小吃。葱代表忠心，肉代表义气，葱包烩因此而得名。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到杭州的街巷深处，这道看似质朴的搭配，实际上就是南宋皇城下的烟火智慧。有人说了，这道菜啊，好像就是帮你包好的北京烤鸭，但是跟北京烤鸭不。

0: 样，感觉他家的皮儿啊更有嚼劲一些，而里面包的就是一大块的五花肉和一片黄瓜。五花肉是提前炸过的，所以不用担心特别油，反而再加上黄瓜，吃上去就非常的脆口。
1: 从藕塘中走出，赵勇有着另一种身份，一个的食材生产者，必定是优秀的美食鉴赏者。一只藕片之外，另一种贯穿了代代杭州人生活的风味小吃，吸引着赵勇的目光。
2: 两行
3: 老板，葱包会给我来一杯。
2: 要甜蜜香还是辣椒酱？
3: 甜酱跟辣酱都来一点吧。
1: 这种名叫葱包会的街头小吃，在杭城流传已久。面皮包裹油条，附加小葱，用铁铲压扁烤制，蘸上甜面酱等酱料，一份杭州传统葱包会便可制作完成。
2: 别放啊，小心放啊。
3: 葱包会的会跟坚存秦桧的会是同音，历史上当地百姓通过吃这个葱包会来发泄对秦桧的怨恨。
1: 制作堪称简洁的葱包会，以风味小吃的姿态出现在街头巷尾，陪伴着早出晚归或有闲暇的杭城百姓，记录日常生活的惬意时刻。贴近生活的食物最能打动人心，凭借对美食的敏锐嗅觉，赵勇以葱包会为灵感进行薄饼豉油肉的创作。上好的五花肉加入葱姜等调味，上蒸笼蒸至熟透，豉油肉的制作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制作完成的肉块在一口咬下时口感香酥利落，赵勇取用筷子紧贴猪肉表面，将韧性较强的肉皮整片剔去，剩余部分改刀成方形，在保鲜膜的包裹压制下冷冻定型。长达十小时的低温令五花肉肥瘦相间的油脂与精肉层层紧压，不易散开。方正的肉块切成长条状，裹上豉油鸡汁、黄酒和白糖组成的浓稠料汁，搭配酱油着色增香。
3: 我们这个紫油肉啊，要做得好吃，那一定是必须外酥里嫩，在这个炸紫油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时间跟火候。
1: 160摄氏度的油温中拍上了生粉的肉块，表面迅速结衣，满满的肉汁被封锁其中。炸至金黄的豉油肉外部酥脆，内部鲜嫩多汁，隐隐的黄酒酒香搭配上富有弹性的口感，将肉食之美发挥到极致。吃葱包会时，所有的食材与调味都由一张面皮包起，薄饼豉油肉继承了同样的吃法，新鲜脆爽的黄瓜削去外皮切段，与豉油肉整齐地码放一处，果蔬入菜，饼皮一卷，面食配上蔬菜与肉类，带来了丰富的口感与层次分明的奇妙味觉体验。

0: 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是人间天堂杭州，还有一道不得不尝的美食。这道菜呢，让南北的食客都欲罢不能，堪称经典，就是杭帮的糖醋排骨。那这道看似寻常的家常菜，在西湖水韵的浸润之下，早已修炼出独特的江南风情。糖醋排骨呢，不是杭州独有的，但是南宋的御厨们将一些有趣的技法融入其中。传说苏东坡在西湖的时候呢，老百姓以排骨相赠，他呢独创了加入醋和糖解腻，那这道菜便流传至今。如今呢，在楼外楼的厨房里，仍然能看到传承五代的糖醋汁老卤坛。夹起一块玲珑的排骨，先听到糖衣脆裂的咔嚓的轻响，焦糖的光泽之下，肉质如丝绸般的分离。首先入口的是龙井蜜般的清甜，继而乌梅的果酸在舌尖漫舞，最后涌上来的是黄酒的清香。这地道的吃法呢，还要配一勺浇汁米饭，这米粒啊裹着酸甜，解去了油腻，只留着醇香。每年端午之后，杭州本地的餐馆会改用杨梅醋来调味儿，此时的糖醋排骨啊还能带着果香，建议啊您再搭配上桂花酒曲红梅茶，清香能完美中和酸甜。下次漫步西湖的时候，别忘了让这道会跳舞的排骨为您的杭州记忆添上最生动的主角。
1: 小吃贴近人们的生活，大菜更是生活的调剂。方小伟每每回到家，总要在家人面前小露一手。在杭州，口味酸甜的糖醋排骨是四季皆宜的餐桌常客。
2: 那个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3: 公
2: 众
3: 蛮好的，又不多一斤。
1: 肋骨纤细的猪肋排是制作糖醋排骨最好的原料，骨细肉紧，肉质鲜美的同时富有弹性。
2: 两斤吧。
1: 对方小伟来说，全家人围坐一桌一起吃饭，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希望用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为这一时刻染上高光。猪肋排。

0: 干净利落的刀锋下化作整齐的小块，将排骨冲水沥干，加入姜汁水、料酒、盐等多种调料，双手反复揉捏腌制入味。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糖醋排骨的关键一步，挂糊炸制。大锅大量是提升糖醋排骨口味的秘诀，足足2.5千克排骨倒入盆中，采用生粉、面粉4:6的调配比例搅拌均匀，最后加入清水调和揉捏。方小伟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每块排骨都被面衣充分包裹。
1: 面糊好了吗？
2: 糊好了。炸这个排骨啊，不能省油，油多点炸得才透才好吃。
1: 把它敲都结块，
2: 现在油还不够，得炸透，炸透等它酥脆的时候它自己就分开了，稍微动一下。
0: 160摄氏度以上的高油温历练令排骨外壳金黄酥脆，紧贴肋骨的肉块却保持着软嫩多汁的口感。
2: 很脆吧？
0: 糖醋汁是糖醋排骨的灵魂，方小伟用酱油、米醋、白糖等多种调味料搭配调汁，在100摄氏度的恒定温度下

0: 升温，快速翻炒。糖醋汁紧紧缠上排骨表面，层层包裹，持续浸透，酸甜浓郁。
1: 来了啊，糖醋排骨上啊！哎，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啊！
0: 在许多杭州人的记忆里，小时候餐桌上的一盘糖醋排骨，总在上桌后的短短几秒钟内就被争抢一空。酸甜的香气，酥嫩的口感，诠释了孩童时代的幸福，也承载着成年时光里的温情聚首，陪伴同行，不曾走远。

0: 如力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品尝杭州的地道美食。我们说到了杭州的糖醋排骨啊，接下来我们从糖醋排骨的甜蜜中走出来，一起探索另外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香辣烤猪肋排。这道菜品选用的是优质的猪肋排，经过特制的香辣调料腌制以后，再精心的烤制，烤到金黄的肋排香辣可口，肉质鲜嫩多汁，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辣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吃肉总能为人们带来绝对的满足感，同样的肉类，不同的吃法，用于制作糖醋排骨的猪肋排调换烹饪方法，便能成为另一种老少皆宜的美食。追求着传统食味的变与不变，以方小伟为首的厨师团队研究起香辣烤肋排的制作可能。
2: 虽然是这个猪肋排啊，对于菜品的一些要求选材是不一样的，骨头大一点小一点，
3: 肉质厚一点薄一点，我们做出来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1: 养足一年的猪肉质最佳，方小伟挑选厚度在4厘米左右、肥瘦相间、富含油脂的肋排部分，改刀成正方形状。猪肋排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去腥提鲜，汆透后立即捞出，一方面起到了清洁肉中血水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令肋排肉质更为紧实。小孩吃肉吃重口，老人吃肉吃酥软，平衡不同年龄段食客的需求是延续菜肴寿命的关键。因此厨师们决定采用先卤再烤的制作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持住猪肉纤维中的水分，期待成品达到焦香与鲜嫩并重的效果。肋排的卤制借鉴东坡肉的方法，卤水与肋排相互交融，赋予了东坡肉的传统口味。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精心卤制，色泽逐渐深沉的肋排骨肉酥软，浓香四溢。
2: 卤味和香甜味呢，是杭州的传统的味道。为了加一些其他元素进去，我们从卤到烤再加些辣，因为杭州周边有很多山，有山的地方就喜欢吃辣。
1: 烤制时酱料与撒料巧妙搭配，叉烧酱、麦芽糖等调制而成的酱汁呈现出独特的微甜复合口味。采用京葱、大蒜片以及香菜垫底，在肋排正反两面分别刷上一层厚厚的酱汁，随即送入烤箱。高温炙烤下，肋排表面逐渐收紧，在酥软口感之上增添了一份脆感。炸脆椒、烤芝麻、花生、炸蒜等混合制成的撒料撒上烤制完毕的肋排，以鲜明刺激的辛辣滋味与微甜卤味正面碰撞，形成了甜辣交融、酥脆软嫩兼具的美食体验。陪伴杭城的传统之味，在重复的日常中，在渐渐升温的厨房里溶解，纳入新的口味、手法与美食思考，不断重构着一座城市的食味走向。美食陪伴一座城，食材一乡声相伴。作为资历深厚的杭菜厨师，汪海莹深谙其中关窍。
4: 老板，这个牛肉多少钱？
5: 55。
4: 这个牛里脊呢？
6: 70。
1: 牛肉这一广受欢迎的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氨基酸。
4: 老板吃了。
1: 中医理论更认为，寒冬食牛肉，暖胃补益。
5: 平时我们吃的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口味的。这些重口味的这个烹调方法呢，就把这个牛肉的本味啊给遮盖住了。
1: 牛里脊又称牛柳、菠萝牛柳，正是汪海莹钻研牛肉搭配吃法时得出的最佳结论。色泽艳丽、口味酸甜的菠萝将与牛肉进行食材碰撞，带来相互成就的美味。从厨数十年， 汪海营从未停止过对食材的探寻，调味碰撞、烹饪手法都是他剖析美食的利器。新鲜的牛柳改刀切片，肉片大小一致，薄厚均匀，加盐、黄酒等调料腌制，抓捏均匀，菠萝削去外皮切成长条。食材的准备看似简单，却要求厨师能够熟练运用手中菜刀，是个精细活儿。为牛柳片和菠萝条分别拍上生粉和玉米淀粉，投入油锅，伴随热油翻腾，两种食材逐渐染上金黄，炸香炸酥。番茄蜜汁入锅点芡，炸至金黄的菠萝牛柳简单翻炒，便大功告成。牛肉入口酥软，菠萝汁水丰沛，两种滋味在唇齿间交织，酸甜可口，回味无穷。选定食材，探索搭配，汪海营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过程。美食的诞生有时追随心意，有时则来自脚踏实地的匠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美食便注定与人相伴，温柔抚慰人们的口腹与心。

现在收听的是《漫游中国》。腌肉的由来啊，相传是咱们古代有种叫年的怪兽，每到除夕会上岸伤人。大家为了躲避伤害，每到年底呢就足不出户，因此在年初来就必须储备很多的食物。但是呢，因为这鱼、肉、鸡、鸭这些肉类呢无法久存，大家就想出了将这些肉腌好了存放的方法。那有了这个方法，无论是切片蒸熟还是跟蔬菜同炒，那晶莹剔透的肥肉透着猪肉的咸香，而瘦肉的部分则是越嚼越香，两者搭配肥而不腻，相得益彰。自制的腌肉听起来很难，但它的步骤其实就是腌和晾啊，剩下的只需要交给时间。同是腌肉，但每家做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说到它搭配什么菜好，

0: 自然就是腌笃鲜。如果不是江浙人，您光看这个菜名，大概想不到腌笃鲜就是用春笋、咸肉和新鲜的五花肉炖出来的一道菜。这腌肉简单一点的搭配，那就是娃娃菜了。稍微过一下水，再简单一点就是腌肉切片单独蒸，吃起来是非常香，也是杭州人的最爱。如果将腌肉跟有机笋一起切片，然后倒入清鸡汤一起慢炖，等到汤汁入味，汤色黄亮鲜美，那就是鲜掉眉毛了。
1: 城市的天台，钢筋水泥丛林中宝贵的栖息之地，蛰伏着寄托了杭州人故土温情的诸多家庭美食。当腌制的制作方法遇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腿肉，杭州腌肉就

0: 好啊，今天你们俩辛苦了。杭州腌肉又叫杭州土咸肉，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呢每到冬季的时候呢都会去做这个咸肉。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家还一直保留的就是冬天的时候都要去做这个咸肉的这个习惯。
1: 在汪海莹的儿时记忆里，每到入冬，外婆总会登上天台制作腌肉。而如今在厨师道路上已前行多年的他，继承了外婆的这一习惯。每年例行的腌肉工程，令汪海莹在挑选猪肉时逐渐得心应手。宽五厘米左右的猪五花肉是制作腌肉最好的原料，这些肥瘦相间的肉块在腌制时能够浸透油脂，牢牢锁住咸香。将猪肉表面的水分晾干，娴熟而仔细地改刀切块，粗盐均匀涂抹肉块，放入缸中，用石头压实，不上盐是制作腌肉的秘诀。待肉块在缸中腌制满三日后，汪海莹将肉取出，每天涂上粗盐翻肉，重新封入缸中。待到第七天，经历了充分腌制的肉块吸饱盐分，便可泡水去盐。腌肉挂起晾晒，家中长辈也来帮忙，用白酒仔细喷淋，杀菌的同时为其赋予酒香。每日喷酒2到3次，直到晾干收紧，呈现出光泽质地，杭州腌肉最终完成。
0: 这个腌肉啊，会给它挂在这个阳台上进行晾制。我们什么时候吃呢？都可以，搞些春笋，加点高汤，慢慢给它炖。炖好的时候呢，汤一喝啊，非常鲜。
1: 以杭州腌肉为原料制成的腌笃鲜，是过去外婆常做的菜肴，也是汪海莹心底不变的至鲜美味。时令春笋改刀切成滚刀块，手起刀落，腌肉化作咸香紧致的肉片。伴随锅内温度升高，猪油逐渐融化，与食用油相互交融，借助高油温将腌肉片迅速煸香。随即投入笋块翻炒，料酒与高汤的注入冲击着食材本身的咸香鲜味，大火烧开焖炖，长达25分钟的炖制，令笋块、腌肉片吸足。

0: 出锅装盘，鲜汤热气蒸腾，笋块清新脆嫩，杭州腌肉浸透食材之鲜，以浓厚咸香席卷味蕾。平平无奇的天台与厨房，简单的家庭菜肴，层层表象之下是食物记录的亲情，宝贵而唯一。汪海英将外婆做的菜视作美食启蒙，也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厨师道路。
1: 文鼎中国，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杭州众多的美食之中啊，西湖醋鱼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名菜之一，当然最近它上热搜也挺多的。西湖醋鱼的诞生和历史啊，在杭州人眼里啊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南宋的京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那宋五嫂是南宋著名的民间女厨师，宋高宗赵构乘船游西湖，曾尝过她的鱼羹，赞美不已，于是这道菜名声大振，从此宋嫂鱼羹扬名世界。之后又经过其他的大厨师的整治，让西湖醋鱼跟宋嫂鱼羹两种名菜流传至今。
0: 16岁初入行业，他接触到厨师生涯的第一道菜肴西湖醋鱼。时隔多年，他决定再次探索这份陪伴杭城已久的传统滋味。西湖醋鱼，鱼是绝对的主角，白鲈鱼是汪海营之

0: 做西湖醋鱼的最佳原料。
1: 老师们帮我叫个几条大的过来，哎，几条大的，好，
2: 这条鱼，哎，这个也很漂亮啊。
0: 这些生长在澄澈湖水中，以螺丝为食的白鲈鱼，肉质细腻，土腥味淡，制成西湖醋鱼，能够最大程度展现出鱼类的鲜美本味。

0: 要让传统滋味不被遗忘，菜肴的传承与突破刻不容缓。厨房里，汪海营采用切刀拌的刀法，在鱼身之上倾斜落刀，片出大片平齐的鱼片，底部却不切断，令鱼片与鱼身始终相连。过刀后的鲈鱼涂抹盐和姜汁水，短暂腌制，去腥提鲜。有别于传统制法，脆皮西湖醋鱼，脆皮的制作成为突破的关键。汪海营将整鱼投入用面粉、生粉配比调制的脆皮糊，进行挂糊处理，均匀挂满面糊的鲈鱼提起头尾，垂直送入油锅。短短几十秒的热油炸制，令面糊迅速凝结收紧，使鱼身弧度鲜明，头尾翘起，完成定型。定型后的鲈鱼完全送入油锅，高温历练下，金黄酥脆的脆皮逐渐呈现，为西湖醋鱼带来了视觉口感的双重突破。
1: 我们杭帮菜的这个在保留传统的同时，适当的做些调整和创新，只有做出好的味道呢，才能得到广大食客的认可，才能传承下去，走得更远。
0: 酱油、米醋、白糖、黄酒，构成了西湖醋鱼的食味灵魂。传统西湖醋鱼的调味被完好继承，熬制调汁时不加一点水，依靠不间断的搅拌，令糖在高温下融化，调出的汁才能达到浓稠光亮的效果。充分炸制后的鲈鱼交汁入味，酸甜鲜美，香气四溢。鱼身之上撒上姜末，鱼肉搭配姜末，碰撞出类似湖蟹的独特滋味。每年升学季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几乎都会点一道西湖醋鱼，在美食之中寄托鱼跃龙门的期许。酥脆鲜嫩的鲈鱼，浓稠酸甜的酱汁，陪伴家乡儿女成长的传统食味，在程序与变换中始终不离左右。即便告别一个时代，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

对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嘉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

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待克

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

0: 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不要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抓住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下一秒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了，感谢你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 20%， 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6米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三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

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办公，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十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十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

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6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

横幅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
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

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乌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

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九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三艘，另有六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也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

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迫误服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三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

军司令任命，其中日加利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科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

0: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

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呢，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儿了，啊，这嗓子眼儿是细，这要粗点儿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漓。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呀，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书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一六十三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呀，长寿老人很多，90多岁的，过百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

0: 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分队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
3: 新闻聚焦：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揭晓。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的简要事迹。
3: 重点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

0: 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1: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今世界弹道导弹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端一仙风采度，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全营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请听报道，铸魂立剑，锻造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黎平、宋玉杰、洪浩南。
1: 夏日清晨，阳光洒向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的训练场，导弹发射架下，官兵们正在进行操作训练。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口令，一次次精准规范的操作，彰显着这支部队扎实的训练水平和过硬的战斗作风。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好告诉记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营党委一般人既感到无比光荣，更感到使命如山，责任重大，一定要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全营官兵继续拼搏奋进，让党旗始终在战位上高高飘扬。
3: 我们党委一直是以问题导向为基础，和大家讲要保持清醒头脑，提升核心能力，也就是战斗力。从专业训练到实装操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单位，全体官兵达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战斗集体。
1: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这是采访中发射二营官兵经常对记者提起的两句话。组建50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历经多次编制调整，装备换型，但全体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忠诚融入血脉，把打赢扛在肩上。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常态组织理论学习互助小组，高级军事理论宣讲队，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践行初心，淬炼忠诚。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浩：
3: 前些年部队转型发展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营在工作训练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营党委引导大家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先后总结探索出10余项新的战法训法，有效推动了营队战斗力跃上了新台阶。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部队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前些年，某新型导弹列装部队，发射二营承担探路先锋的重任。二营党委带领官兵研究新装备，练强新技能，演练新战法，迅速掀起争创先锋发射营、争做王牌发射架、争当金牌操作手的热潮。经过1年时间的努力，全营官兵成功地通过考核，全都获取战位上岗证，并在专业技术大比武中获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4: 以前很多科目不敢练、不会练，缺一定的保障支撑，现在这个营党委呢，他主动给大家搭平台，让大家敢于对难险科目去冲一冲、闯一闯，训练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了。党委带头实干，以上率下，标杆作用非常明显，带动全体官兵人人争先， 练兵备战的氛围更加浓厚。
1: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近几年，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官兵探索制定了多种机动方式的战备预案，同时还优化调整了战备库房布局，近百套战备物资的存储实现了箱包化、模块化。经过多次拉动检验，部队出动的时间大幅缩短。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4: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叫做一张白纸问明星，大家可以围绕着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单位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汇总到我们单位这边呢进行一个研究讨论。库房箱包化改造这个事，这是我们一名战士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训练装载时感觉物资装载没有头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1: 组建五十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全营官兵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发射和重大演训任务，六次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一等功一次，还光荣地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发射二营王海平向记者坚定表示，奋进建军百年新征程，营党委将继续带领全营官兵把忠诚写在战斗的旗帜上，把使命融进营队的血脉里，把担当落到具体的行动中，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5: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官兵挺身而出勇当先锋，在攻坚克难中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硬本领，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忠诚和热血砥砺大国重器，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闻令而动，仗剑出击。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金、孙金伟、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苗健、成龙、乔和林四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当选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风貌，集中展示了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坚定信念。
1: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 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对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周洪潮的简要事迹。周洪潮，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1996年5月入党。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周洪潮是党的20大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3项，2等奖9项，被火箭军表彰为10大利剑尖兵，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
0: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总台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6: 首先请神舟21号乘组入场，大家欢迎。
7: 记者见面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3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指令长张璐说，
8: 这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乘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应急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亲历并见证了工程全线天地一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7: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亲切感。
9: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7: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一次次突破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 记者见面会上，张鸿章用自己飞天追梦的经历，勉励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
3: 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7: 据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八月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其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美军南方司令部8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年11月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
0: 据美国媒体8月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美国国防部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低位。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年来，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弹道导弹技术在多个国家快速扩散，引发全球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 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1: 你好。
10: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在今年2月份爆发的美以

0: 伊冲突中，与伊朗开战仅仅7个星期的时间，美军就消耗了至少 45% 的精确打击导弹，超过一半的萨德反导拦截弹，以及近 50% 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再看乌克兰战场，近段时间俄乌双方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曾一度将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打到崩溃的边缘。伊南教授，从这些情况来看，您觉得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阵地、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实施打击。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美军的突然行动，当时世人认为什么呢？伊朗败局已成定局，伊朗人不可能翻盘，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但是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实现了战场呢，不说翻盘吧，起码战场实现打个平手。你占不到我多大便宜，你也吃我不小的亏。这是伊朗今天通过导弹所达成的，竟然能使全球的第一霸权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原来伊朗方面对于能不能有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说实话伊朗方面是并没有把握的，因为从来没实施过。那么现在通过5个月的交手证明，伊朗现在几乎完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而美国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全球其实现在都在评估，由于伊朗的导弹跟美国带来的麻烦所印证的，就是弹道导弹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战场，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0: 正如您所说，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再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伊南教授，您分析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
1: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与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我能打到你前线的阵地，也能打到你的首都，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从总体来看，首都与前线置于同样的危险之中。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俄罗斯俄乌战场使用导弹数量不如伊朗使用的多，但是导弹层级比伊朗高。从乌克兰的防御证明，乌克兰用了美国的爱国者3，基本上对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建立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它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西方封锁30年以上，但现在看伊朗的，它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也不是高超音速导弹，但它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弄得很多大国的陷于被动。自从德国人从1942年、43年他们开始用 V1、V2 导弹以来，其实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这盒子今天还在继续的扩散，向全世界展示这种呢从外层空间射过来的威胁。那么这是今天呢国际军事界在重新评估弹道导弹对国际军事、对这个战争所发生的影响。因为德国在战争末期，它所发射的导弹数量是很有限的，它的 V1、V2 数量并不多。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威胁热战不多，而呢，其他那些战争呢，你包括越战也好，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当时导弹技术都不成熟，就地地导弹就是没有使用的。后来呢，在美苏称霸期间呢，美苏又签订了中导条约。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后来的俄罗斯也好，他们的中程弹道导弹发育都不太完备，而且呢，美国有打海湾战争、打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的，都是绝对军事优势，用不着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伊朗战场，伊朗的导弹还击是二战以来

0: 使用弹道导弹最多的，也可以说大征战果最大的。双方部队竟然没有接触，导弹在那决定战场态势，决定输赢的对比，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我觉得国际军事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这种态势，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
1: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还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自己一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0: 美军内部太平洋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有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发射800公里，发射1000公里，能够着对手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不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才达成今天这样效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思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迎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

0: 场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

0: 生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
14: 第2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

0: 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啊！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爱如此美丽》，这是《建在亚丁湾》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主要讲的是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也对所有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对军人的家属表示无比的敬佩，感谢你们舍小家的精神，才能够换来大家的幸福美满生活。你们都是英雄，英雄即使不留名，一样会活在人们心中，永垂不朽。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上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当时的长海县多数家庭以打鱼为生，可四万长海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入列战区被命名为旅大长山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封尘封了70多年的绝密文件，解密一段长海县传奇往事，聆听感受当时四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长海县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当时被叫做长山县的长海县都最先被侵略者占领，然后以此为跳板攻占辽东半岛，故这里又被称为祖国东大门的门栓。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议共同议决，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万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赚钱多捐献。张子胥、西张子村石日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急，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截止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万多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外，多余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最终融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的旅大长山号早已消失在战争的硝烟里，我们已无法探寻它最终的归宿。正如相遇巨社号、少年先锋号一样，所有捐赠的飞机都永远列装在了全国人民心中。一代代海岛人担当使命，一代代长海人传承责任，70年继往开来，70年越不从头，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我们砥砺前行，坚韧向前，
在长山群岛的蓝色沃土继续书写旅大长山号的革命传奇。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原来他瞄向了旁边的铜靶，那个铜靶中了两发炮弹，而应该被击中的铜靶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整个目标区就剩下那一个铜靶。太遗憾了，在张淑英实弹射击生涯中，从没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失误。射击表演结束，看台上掌声热烈，谁都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三发两中也是不错的成绩。张淑英却不能原谅自己，一股火朝上顶，鼻子流出了鲜血。一路走来容易吗？夏天炮弹像被火烤过，钢铁的炮架和瞄准器具、手柄、防盾板都散发着热气，尤其是炮响之后，燃烧的空气掀起一阵阵热浪直扑面部，眼泪都被烤了出来。冬天抱着炮弹像抱着寒凉的冰块，摸一把摇架手都能沾掉一层皮。几年来付出多少心血，留下多少汗水，打出了多少次优秀的成绩，每次发射炮弹飞出炮膛，就像长了眼睛直奔目标而去，赢得了多少掌声，得到多少荣誉。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功亏一篑。杨晨是客观原因，但关键时刻看走了眼，是张淑英不能自量的重大失误。陈毅元帅没有接见我们。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张淑英仍然不无愧疚和沮丧，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儿。没接见可能有别的原因，毕竟是外事活动，时间紧，也许事先并没有接见的安排。但张淑英始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所致。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这次射击失误的记载，圆满成功是统一的官方表述。张淑英能够毫不隐瞒地正视并自省，这比打得好还要胜出一筹。由五人组成的第一代女炮班无疑是一个优秀团队，岁月没有遮蔽他们身上曾经闪耀的光辉，随着光阴慢慢流逝和女炮班代代传承，站在历史起点上的第一代女炮班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仰慕。80岁的张淑英老人独居在沙河口区南沙街道一个小区，儿女经常前去探望。就在我和老人交谈的时候，大女儿和女婿敲门进来，带了水果等，然后双双离开，把时间留给我。大女儿和二女儿出生在海洋岛，大女儿53岁，女婿在上海工作，昨天刚回大连休假。我开列的一些问题已经问完，看影集，那些极有年

0: 感的训练射击和手掌接见的黑白照片，及近年老人外出旅游的彩色照片，唤起多少回忆。几天之前已经通过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之意，周末让我儿开车送我到老人居住的小区，没有定位和导航，我是很难找到这个小区的。中心城区都比较拥挤，街道不宽，这个小区的楼房排列得非常整齐，进入小区后很容易找到楼侧墙上的红色编号。5楼，老人住这么高的楼层，上下会多有不便，这是我以为的。张淑英大姐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老人眉开眼笑地站在我的面前，整个门的空间几乎被填满。后来我问了大姐的身高，1米69。第一代女炮班5个人的合影中，站在中间位置的张淑英身材高挑，旁边的王淑琴、杨金荣也很高。1米69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的海域里有一种海怪，当地的渔民都叫它海夜叉。传说这海夜叉是受龙王的派遣，常年在这一带巡海。海夜叉不怕人，有许多渔民出海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时常懒洋洋地躺在水面上随波漂流，等三卯星一露面，不急不忙地翻身沉入海底。妇女在大雾天赶海，潮水刚回头的时候，也曾碰见过他傻乎乎地往岸上走。海夜叉长得丑，身高腰粗，上下黑乎乎，但是脑袋不大，一双小眼睛绿莹莹的。别看他长得丑，从不祸害人，心眼还挺好使。他经常是深更半夜上岸借锅煮螃蟹吃，鸡叫前离开，还会留下一个肥大的蟹腿来酬谢主人。由于他常年在各岛之间巡海，所以在大长山岛的耳台山、小长山岛的河的沟、乌芒岛的南洋沟、獐子岛的黑老洞、海洋岛的马蹄沟等地儿，都发生过海夜叉借锅的趣事。海夜叉还有一个瘾头，就是好酒。海夜叉原先是不会喝酒，后来怎么有了酒瘾呢？说起来话长了。打渔人好喝酒，出海的时候总忘不了带上几瓶。有时候出海碰上坏天气，往往连人带船都被风浪掀翻在海里，酒瓶子当然也就掉进海里了。海夜叉巡海，捡着一瓶酒，好奇地拔开了木塞，一股香喷喷的酒气直冲鼻子，就用舌头舔一舔，顿时觉得开胃提神，高兴地举起这个酒瓶子，咕咚咕咚来他两口，两下瓶子就见空了。就这样常来常去，海夜叉捡着酒瓶子就打开喝。海夜叉胃口大，酒瓶装的酒少啊，不但不解馋，倒勾起了酒瘾。从这以后，每次巡海，他闻到渔人喝酒飘来的酒香，便急忙奔到那个捕鱼的小船底下，顺手抓住几条大偏口鱼扔进网里，再伸手扯扯网梗。渔人见网抖动，就知道网里钻进不少鱼，急忙起网。海夜的趁着人们吭哧吭哧的忙活，悄悄地从水里冒出头，伸手把人家放在后铺上的酒瓶就给借走了，有时候连人的小酒坛也给搬走了。但是海夜他借酒从来不白喝，等把酒喝完了，就把这酒瓶或者是空酒坛送到水面上，然后捡一些什么大海参啊、大鲍鱼啊、大刺菠萝，就扔进了这个网里，再不就是轰一群鱼往网里赶。当渔人看到丢失的这个酒器又在船前飘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海夜叉的借完酒喝完了，来送礼了，赶忙收网。这一网准保是老满子。海夜叉好喝酒，喝长了难免不出差错。有一次他提了几只大肥蟹子上岸借锅煮，碰巧闯进靠海的一个姓余的小酒店里。他坐在锅台上，怀抱着个酒坛子，守着满锅的这个红袍蟹子，边嚼边喝，滋味非常美。一直喝到鸡叫的时候，醉么咕咚的，细寻思也该下海了。临走的时候还抱着一坛没开封的酒，走到海边看到天色还没亮，索性就仰身子浮在了海面上，再把这酒坛子搁在肚皮上，逍遥自在地喝了起来。他驮着这个酒坛子随波荡漾，也不知飘了多远，当太阳冒红的时候，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
转过身沉到了海底，钻到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睡去。睡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朋友们，请听下集分解。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陆岛资源的高效流通。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2: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渔业资源丰富，拥有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20多家，海水养殖规模居全国12个海岛县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长海县已开发海域面积810万亩，每年可完成海参、鲍鱼、扇贝、海胆、牡蛎等水产品产量70多万吨。以往有70%的鲜活海珍品是经过冷藏处理，再通过不定时的客轮运输进行发货，而每年的春季养殖产业需求的苗种也要通过海上运输进岛，不仅在时间成本上大打折扣，而且鲜活海珍品的鲜度、各种苗种的干露时间过长，也就是脱水时间过长，都会影响其内在的品质。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试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

0: 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守护着勤劳的海岛渔家，所需苗种可以通过大桥便捷地运到岛上。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助推海洋振兴发展战略，助推加快建设优势凸显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让我们一起期待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它必将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地标，为长海蓝色海洋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天天气较好，海面风力7日下午开始逐步增强，气温小幅度上升。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6到32度。6日20时到7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2度，小长山气温26到34度，广路气温26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4度，海洋气温26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工作；长海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题调度会议提出以过硬举措巩固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海县不惧酷暑净化文旅环境，优美海岸线风光喜迎八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4号，长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

0: 情况，围绕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创新文旅融合业态、规范行业服务标准、提升全域管理水平、打造海岛特色品牌等重点工作，精准研判发展形势，深度剖析问题短板，提出意见建议，强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是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和重要载体，要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持续规范文旅行业经营秩序，深度挖掘红色研学、海洋鱼俗特色资源，持续优化精品民宿业态，不断做强做优海岛夜间经济，全力推动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本台消息，8月4号长海县召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题调度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度假区建设形势及存在的短板，系统部署重点整改提升任务。会议强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事关全县发展大局，与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建设魅力宜游的现代化花园海岛这一未来五年文旅发展重点方向高度契合，同向发力。各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资金保障、城乡环境、市场秩序、交通出行、智慧文旅、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同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过硬举措巩固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盛夏八月，江洋似火，热浪席卷海岸，长海县诸岛民宿志愿者、环卫工作者及基层干部不畏高温考验，坚守一线，开展净滩护岸行动，以洁净优美的滨海环境迎接八方来客，彰显长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8月3号上午，室外温度 32.5 摄氏度，长海县小长山岛镇防身村工作人员不畏高温酷暑，沿着西大滩海岸沙滩集中开展海滩环境卫生专项清理整治活动，重点对海滩堆积的海草、白色垃圾、漂浮废弃物等各类脏乱问题进行彻底清理整治，清理各类垃圾40余吨，为游客营造了干净舒适的亲海空间。大长山岛镇杨家村联合共建单位及志愿者对黄金海岸沙滩进行地毯式清理，通过细致排查卫生死角，实现辖区环境焕新，体现了长海县基层干部与群众用汗水守护生态底色的决心。在广鹿岛，民宿经营志愿者及社会热心居民齐聚浪漫海岸，尽管沙滩地表温度极高，参与者仍手持夹钳、垃圾袋对白色垃圾进行地毯式清理。炎炎盛夏，虽然长海县诸岛游客数量持续增多，给环境保护带来压力，但各景区景点精细化的环卫保障措施，让干净整洁成为海岛递给宾客的诚意，为广大游客和居民营造了干净、整洁、优美的海岸风光。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
2: 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 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